0: 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啊，这个雨看那会儿预报的还是阴转多云，后来是小雨，现在是中雨啊。一会儿会不会大雨呢？雨转多云吧，22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直播的图片，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7: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考题。近期接连有网友在网上反映说，河南郑州火车站这个郑州东站候车厅内酷热难耐啊，候车如同蒸桑拿，旅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于7月15号发布情况说明，并向旅客致歉，承认候车区闷热是因为7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温室效应，叠加中央空调系统历经10余年的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匹配实际的热负荷增长。同时，车站表示已经启动了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哎呀，首先从他这个说明来讲，我觉得就，哎呀，就是好像就不会好好说话，是不是？你就说你这个候车室是那个玻璃墙不就完了吗？然后玻璃幕墙，然后呢这个阳光一晒，晒的热，空调又不给力，这不就完了吗？空调用的年头长了，不给力了，都不会好好说话。这我看新京报说，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非今年独有，而是已经持续多年，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始终未能根治。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然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的陈旧，更是管理思维的滞后和应急能力的不足。其实这个还有一个设计的问题，最初的设计啊是有巨大的疏漏或者巨大的缺陷的，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啊，在中原地区遇到高温天气，像这样的不是那种砖墙的啊，完全是玻璃幕墙的，被阳光这么炙烤着，它的温度会升多高，然后你的空调那功效效能比要达到多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设计当中可能没有考虑这个，到最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虽说是什么有这个滞后啊，什么应激关。

管理的等等这样的不足。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最早的设计这个环节，那可能设计师在这一点上考虑的就很不周到啊，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技术问题还说现在啊，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是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和效率，那才是关键的考题。起码你要学会回应公众关切的时候要好好说话，要会说话。下一个，默认安全。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期多位网友反映，视频平台 B 站在部分推荐网页当中存在向未成年人推送不当内容的现象。调查发现，在新注册账号未登录状态及特定关键词搜索的场景下，平台推荐内容及直播间封面出现了部分涉及身体局部展示或带有暗示性标题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平台客服回应说，家长可以开启青少年模式啊，他那个官方文件说是未成年人模式，或者通过亲子平台来进行管理，并且建议用户对违规内容进行举报。先说这个保护未成年人啊，保护未成年人这是平台的法定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局限在设置菜单里边放一个什么开关就完事儿了。当系统识别到未成年人之后，默认推荐策略就应当主动调整，让擦边内容从源头上不再出现在这个未成年人的视野范围当中，让默认安全成为平台不可推卸的底线，而不是一个用户可以选择的开关，这样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来讲，那成年人你就可以推荐这个，或者说推送这个擦边的内容吗？推送这个不当内容吗？当然也不可以啊。下一个，除醛凝胶。在电商平台上，单罐售价20到40元的除甲醛变色凝胶，凭借着所谓的高效除甲醛可视化净化的宣传，成为热门产品。然而，新京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除醛神器从宣称的检测效果到所谓的权威院校背书，都暗藏着诸多的乱象。有商家把一罐产品在这个一立方米试验仓里边测出来的效果宣传成一罐覆盖10到15平米。更具迷惑性的是，产品凝胶的变色反应被商家包装为是实时除醛的证明，实际上只是单纯的化学成分的变化，和实际除醛量并没有直接关联。此外，有不少商家还宣称或者暗示是与什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三甲医院关联。比如说有的产品前一天标的还是什么清华大学，转天就变成了北京大学，除醛率也从97.6%涨到了99%。在实际家居环境当中，甲醛会从装修板材家具当中是持续释放，往往是一个长达数年的过程，根本不可能靠着一两罐的凝胶在短时间内实现所谓的99%的除醛率。专家也明确表示，相比凝胶低效的被动净化，开窗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除醛方式。首先啊，选择家具装修材料的时候啊，尽量的啊咬咬牙啊，要选择那些那个更健康更环保的材料。因为什么呀，这个甲醛啊，它是会从这个家具装修板材当中持续释放啊，持续释放数年甚至十几年的啊。这是一个选择装修材料的时候要注意。再一个，这个网红凝胶它之所以大行其道，一方面是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检测知识，难以分辨实验室数据和居家实景的差距，另一方面目前国内暂时没有针对除醛凝胶的专项国家标准，所以一些商家就借机钻这个空子，放大健康焦虑，然后大肆牟利，说屋里边放一罐这个健康凝胶就可以除醛，怎么除甲醛怎么的，那怎么可能。而且这健康凝胶你在空气当中放着它变色，变色的商家说，哎，那就是除甲醛，你看忽悠起来是全套啊。所以监管部门不妨加强对这类网红产品的这个抽查整治，倒逼着商家规范宣传，不能任由商家拿着所谓实验室的纸面数据随意的收割消费者的钱包啊。下一个，夹带私货。最近广西、湖南等地暴雨成灾，前线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物资驰援八方，然而偏有那么一帮人不盯着灾情，光盯着捐款名单，谁捐了，捐多少，谁没捐，然后拉了个 Excel 表格，像查账一样，把明星企业大 V 的爱心明码标价，开始在网上审判。热搜上，百万粉丝的旅行博主李女

真正的关心是把目光投向灾区人民的需求，而不是对捐赠者的善意进行无休止的审视和挑剔。所以多问问自己能做什么，哪怕是转发一条有用的求救信息，也比在网上逼着别人晒单强100倍。下一个警钟，16个月大的宝宝在托育园上学第一天就遭到虐待。近日，上海的郭女士向记者反映，她16个月大的宝宝在托育园入托第一天遭到老师长达29分钟的虐待。据郭女士介绍，事情发生在今年的5月18号中午，年幼的孩子因为刚到新环境不适应，午睡的时候不停地哭闹，遭到老师强行的肢体压制。孩子挣扎之后，头部反复被磕碰床栏，额头后脑勺都留下了明显的伤痕。次日郭女士察觉异常，要求查看监控，从中看到了孩子当时受虐的过程。事后园方曾派两位老师登门道歉，但是涉事老师始终未曾露面。郭女士说，事发后她立即报警，警方到场核查监控录像之后，于6月5号对涉事老师陈某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幼儿园方面全程没有主动沟通致歉协商赔偿。目前郭女士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正在等待立案。29分钟的痛苦煎熬是一记沉重的警钟。托育园承接的是万千家庭最柔软的托付，年幼的孩童根本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能力，更需要我们联手筑起坚实的屏障。说那个对幼儿进行29分钟压制的年轻的女老师说，她是实习老师，这个实习的身份可不是施暴的挡箭牌，一纸警告不足以抚平身心的创伤，只有把护幼底线前置，把惩戒力度拉满，才能让每一个送入幼儿园或托育院的孩子远离粗暴对待，在温柔安全的环境里幸福成长。下一个，态度强硬。7月15号，内蒙古包头萨拉奇镇的一个烧烤店内，一名男子无视旁人异样的眼光，让宠物狗坐在座位上，直接啃食串在签子上的烤肉，事后更将沾满这个狗口水的烤肉签随手放回了公共餐桌。16号，这个烧烤店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涉事餐具及烤肉签已经销毁处理，店内其余餐具也已经全面消杀。据工作人员透露，门店一直明令禁止宠物入内，起初该顾客态度强硬，坚持要在门外的外摆区吃一口就走，店员无奈未能阻拦。面对门店的规则甚至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讲理的顾客可以态度强硬，难道门店就不能态度强硬吗？虽然说做生意要和气生财，但是面对硬性的规定还是应该要坚守一下吧。面对这个公共卫生安全，你们的法律意识在哪儿啊？下一个，残暴。7月14号上午，福建漳州古雷镇一名89岁的拾荒老人遭到一名女子的暴力袭击。目击者赖女士说，一名骑车路过的男子上前将打人者控制住了，受伤老人被送往医院，其头部、面部等多处受伤，眼睛充血，短暂失去视力，经医院治疗后逐步好转。家属表示，已经接到警方通知，为老人进行伤情鉴定。打人者家属表示愿意承担伤者的医疗费用，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哎呀，我看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对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极尽殴打。如果伤情严重的话，那就不是你这个负担医疗费的问题，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乃至是法律刑事法律责任了。不知道为啥这么残暴的对待这样一位高龄老人呢？期待进一步的信息披露。下一个 AI 幻觉。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记者为了获取采访对象的信任，发送本人记者证的内页照片啊给对方，而采访对象随即使用豆包等 AI 工具鉴定， AI 生成约500个字5个分点的论述，指出记者证发证日期不对，颜色不对，无钢印，排版粗糙，判定为假证，所以采访对象据此拒绝采访并删除记者微信。记者解释，记者证换代的细节啊，蓝皮白内页，编号重换，解释都无效。记者事后将同一个照片发给 AI， 同样得到不是真的，是伪造的结论，并且建议举报。记者又追问 AI 说，如果你

你说错了怎么办？追问之后 AI 在一秒钟之内马上道歉，用1000来个字完全推翻了先前的结论，说记者证完全符合官方规范， AI 承认上一轮无备案信息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AI 盲目自信、不懂装懂的乱象，根源是畸形的行业评测体系与逐利的产品逻辑啊。关于这个 AI 胡说八道的事儿，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因为我也遇到过啊，是关于一个字音还是一个什么事儿？因为我确定啊，这100%是我说的正确的，但是呢 AI 一个劲儿的说错， AI 一个劲儿的说错，所以我就跟 AI 在那儿吵了一架。后来我把那个 AI 工具啊给它卸载了，我不用它了。后来我发现我用的其他的 AI 软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嘴硬，明明是错了还嘴硬。然后呢，你晒出相关的这个其他的事例，并且其他的例子之后，它马上就改错，马上道歉，啊，道歉倒是瞬间的事儿。当前啊，这个大模型训练考核沿用的是二元应试规则，就是给出确定答案你就能得分，留白存疑，坦言未知则不得分。所以这套机制就逼着 AI 陷入了永久的应试状态，即便信息缺失、认知空白，也必须强行编造一个完整的结论，就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你问他他也要啪滔滔不绝地跟你说，然后呢就是胡编乱造。所以就从底层催生了这个机器的虚假确定和武断的判断，所以整治这个 AI 幻觉的乱象，不需要苛责普通用户提升辨别能力，核心是压实平台责任，补齐规则短板，重构行业逻辑，加强这个软件设计的这个后台这个信息补充。下一个关键词，辟谣。近日央视网发布短视频科普，说这个柠檬水啊，既不能美白也不会致黑，因为一条流传多年的养生谣言再次迎来了权威辟谣。可类似食疗偏方隔三差五卷土重来，这一现象暴露出了当下科普传播的核心痛点，就我们总在谣言扩散之后忙着澄清，却很少主动填补大众健康认知空白，被动式辟谣始终治标不治本。哎，关于这个柠檬水，这两种说法我都听说过，一个是喝柠檬水是吧，会让人这个皮肤美白，所以呢很多这个爱美的女性这个经常喝这个柠檬水。还有的说喝了柠檬水之后不要在日光下啊，在日光下呢容易长黑斑怎么怎么样的啊，会容易导致人肤色发黑，就是让人黑色素沉着怎么怎么样。你看，一杯柠檬水的真相从来不是辟谣的重点，真正的科学传播不该永远跟在谣言身后追赶，主动的填补认知盲区，重塑健康内容生态传播，才能让大众拥有辨别偏方真伪的能力，彻底终结伪养生的谣言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困局。最后一个关键词，中场秀。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如这个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总决赛，就是超级碗那样进行盛大的中场表演，这将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的第一次。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麦当娜在内的众多演艺明星将登台表演。此前有媒体爆料，中场秀的时间将控制在11分钟，但是考虑到舞台临时搭建和球场整理的需求，中场秀

0: 将被打破。早在2021年的时候，国际足联就曾经驳回过南美洲足球联合会将半场休息时间延长到25分钟的提案。当时国际足联表示，中场期间长时间不开始比赛会对球员的健康和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但你看现在是吧，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他就要在决赛当中可能会延长到30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就为那个表演提供时间呗。我看南方都市报发了个评论，说的在理，说商业诉求不能凌驾于规则和共识之上，追求商业利益也应该强调程序正义，任何一种意图改变既定规则的计划都有必要讨论规则的底线是否存在，以及把底线画到哪儿更合适。近年来商业利益对纯粹比赛的影响频频加剧公众的忧虑心理，破解决赛中场秀的争议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包括国际足联在内的体育组织都有必要三思而后行。哎呀，说什么呢，反正这个国际足联举行那个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在美国啊，跟美国有关系的啊，这是第二起了，都是突破规则的令人笑掉大牙的糗事儿啊。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13号傍晚，安徽睢溪一名男子在潇睢新河落水，危急关头一位七旬老人挺身而出，纵身跃入深水，成功将人救起。在确认落水者无碍之后，老人未留姓名默默离开。经警方全力排查，这位英雄奶奶的身份最终确认，刘德芳70岁。刘德芳回应救人的时候说，当时什么都没想，时间就是生命。目前睢溪县委政法委已经为刘德芳老人启动了见义勇为人员申报程序，我们来听一下啊。
4: 就听扑腾一声， 这边就有人喊小孩落水。

0: 小孩落水了，我就往前跑，那个美女她说大姐你干啥，我说下去救人，她就递个救生圈，我就游到跟前，我你看还是个小伙子不是小孩，我就拉到他的胳膊就往这个岸边过，什么都没在想，你这个时间就是生命。
1: 70岁啊，一个70岁的老太太在有人落水的时候敢下水救人，令人钦佩，因为不是谁都有这样的超乎常人的勇气的。后来这老太太说，上来之后她那个哥哥啊，她那个老哥哥还一个劲儿埋怨她，你这么大岁数你救人家，你要出点啥事儿怎么办呢？但是老太太说，你看那碰见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危险，那家不能不救啊。我个人一直认为，像这样跳水救人的人，他身上兼具了勇气、心软、心善这三大特质。勇气呢，是他在面对别人危难的时候他敢救，就这一个敢字儿，那就超越常人了，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这一个敢啊，勇敢勇气。心软呢，是有悲天悯人之心，这个人有悲悯之心啊，在面对别人危难的时候才会有共情之心，才会有互助之心。心善是善良，是古道热肠，在面对别人危难的时候忘却自己的安危，舍身为人。所以这位70岁的老太太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平凡人的大勇大善。无独有偶，咱们石家庄也有这样的平凡英雄。7月12号，在石家庄滹沱河有2名儿童不慎落水，市民葛先生发现之后毫不犹豫跳入水中，约1分钟后追上了已被冲走的2人，已经冲出去20-30米了。随后岸上的热心市民用救生圈合力将2名儿童救起。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大概是7:30左右，8点到，
3: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吧，当时在我们旁边玩呢，过来一会儿他们就跑了过来，里面前后差了5秒，然后他们就被水冲到那个深坑里了。我第一时间发现，我就开始脱衣服，比如说他们跟前，我抓住他们以后不行，我感觉我弄不了他了，有另外两个人拿了那个救生圈，然后当时我也没劲了，就把俩孩子给他了，我还问了那个下水，我说孩子呢，他从侧面上岸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走了。
2: 后怕，确实后怕，但是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没想那么多，就是心想着把孩子救上来。
1: 去过滹沱河玩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水域是有一定危险的，

流很急啊，你看着水很浅，但是水流很急。小孩要是过去之后，因为小孩体重轻啊，一冲他要站不稳，夸一下倒了，然后一下就冲下去了，冲过那边去就是深水，很危险的。所以葛先生跳去救人，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那俩孩子也处于危险的状态，为什么呢？葛先生下去之后，因为水流很急，水也深，他追上那俩孩子的时候，拽着那俩孩子，他都没劲儿了，他弄俩孩子没办法上不来。幸亏又有俩市民带着救生圈下。

葛先生点赞。再一个也要提醒大家啊，夏日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看那个新闻下边有评论说啊，说滹沱河每年都出事儿，这遇上好人了。还有的说子龙大桥南岸下面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浅滩边上戏水，其实很不安全，建议管理方加以管控。还有的说这个每年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都一再强调防溺水，让孩子远离水域，而且天天在班级微信群里边发这个防溺水提醒，但是总有一些家长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啊。还有的这个网友说带孩子去过，看着就危险，小孩子没有安全意识啊，都在那玩漂流呢，好多家长也心大任由不管，这早晚得出事儿。还有的网友说为好心人点赞，好人一生平安，监护人有问题，那太危险了。我觉得网友们啊都说到了点上了，一个是管理方加强管控，增加一些防护措施，同时可能考虑到因为是不是可以划定一个明确的戏水区域，满足大家戏水的要求，是吧？然后呢用这个防护栏啊给它框起来，你不能出这防护栏啊，跟防护栏弄得高一点，是吧？再一个呢，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尤其到这样有一定危险性的场合，千万不要错眼，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单独的处于这种危险的场景当中，你不然的话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呀。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古井寺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古井寺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也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着兄弟们在家整俩菜，或者家里边办个升学宴、生日宴，这个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特别实在。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有讲究，古井贡酒可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1989这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品酒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实惠。平常售价是199，现在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一箱只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大瓶装的正品，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您没听错，就是那个专柜上要卖400多的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装的正品，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89。为什么呢？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几乎等同于白送的一个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们拼着买也可以，2瓶还便宜，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可以，那给老公用也不心疼了。很多朋友可能心里边担心啊，说临期的靠谱吗？你完全可以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说有效期到今年10月份，现在才7月，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它绰绰有余啊！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非常划算。库存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江龙凯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华商报报道，近日四川绵阳的考生乔峰发视频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招聘涉嫌违规，说自己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围了，在说课考核当中只得了76分落选了，而拟录取第一名考生疑为该校编外人员。7月16号，绵阳市教体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该局已联合人社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考生反映的问题和相关招考工作全过程开展调查核实，相关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说起来，这个笔试的时候考第一名的最终落选，这个事儿好像也不奇怪，编外人员通过考试成功上岸的也不奇怪，但两个不奇怪凑到一起，招考流程又布满了疑点，质疑就来了。资格复审规定9:30之后就不再进行了，超时之后为什么仍然有考生拿着学位证入场呢？说课和结构化面试由同一批考官同时进行，这到底合不合规呢？所以这些程序上的瑕疵如果属实，足以动摇整场考试的严肃性。在一些高校啊，编外人员做着与在编人员几乎相同的工作，但收入和待遇以及晋升空间有着天壤之别。编外人员想要获得编制，必须通过公开招考，与其他的考生同场竞技。但是相比其他考生来说，这些编外人员又属于高校的自己人，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啊，干了一段时间了，甚至有的干的年头挺长了。在面试环节，他可能拥有信息、人脉等等隐形优势。在考编难考编热的语境下，此类事件很容易刺痛公众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每一次招聘都是一次对公平的检验，每一次争议都是一次对制度的拷问，任何瑕疵都会透支公众的信任。这当然不代表其中一定是存在违规操作的，毕竟在这个教师招聘当中，说课本身就占有相当大的权重，而且笔试发挥出色不代表你说课也能拿高分，所有的结论都必须依靠扎实的调查才能得出。所以联合调查组应该对这次招聘所有的环节进行回溯和追溯，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调查情况。如果查实存在违规行为，应该取消不当录取决定，严肃追究相关的责任人员。如果查无问题，也应该详细说明评分差异和程序操作的合理性。事实上，编外人员和编内人员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前途的现象本身就是滋生不公平的土壤。编外人员渴望转正无可厚非，但转正的通道必须设计的让外来者也能看到公平的希望。如果自己人总是更容易上岸，这个通道就变成了内部福利了，而不是公平竞争了。所以公平是招考的灵魂，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期待调查组能拿得出一个经得起公众推敲的一个结论，让每一分努力都在阳光下得到公平的衡量。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决定审议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等议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也决定撤销以前的玉石雕刻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结果，收回名称当中含有大师字样的证书。像这个玉石雕刻行业有很多就是什么什么雕刻大师啊怎么的，还是发有证书的，是行业发的证书的，现在说要把这个证书啊撤回，是吧，收回这大师称号，别动不动的就那个大师，为什么呢？引来了很多质疑，一弄就是大师，一弄就大师，然后呢靠着大师的名号，是吧，然后呢要了更高更高的这个报酬，实际上是什么呀，完全没必要的啊。人家你要真要是手工一刀一刀的刻也行，完全拿着电动工具这样来刻的，那叫什么大师呢？事实上，今年以来，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宣布撤销此前所颁发的大师啊、传承大师等等这样的称号。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评比、表彰以及各类。

0: 给大师的评选认证，整治违规屏蔽表彰，乱设大师称号，借评选认证牟利等突出问题。说起来，现实当中各类形形色色的大师的头衔并不少见，但是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呈现出那么多的大师，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称号好像跟咱们理解当中的大师相差甚远，所以他的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了。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过啊，揭露了这些大师称号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所谓的这个大师论价卖，证书按斤称。比如说某地2024年省级公益大师评选结果超过110人，而上一届仅选出了10来个人，单次评选人数增加了10倍。某美术协会也曾经一次评出280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就是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大师数量暴增，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啊。报道当中就说了，只需花费数千元就能从一些所谓的国字头评奖机构获得什么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而在某电商平台办理什么烹饪大师一级技师证书，甚至只需要580块钱。当然了，像这样的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定制的大师的称号，是严重偏离了真实评价和真实水平的，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了。但是这会给公众带来很大的误导啊！你像不少网络直播间就出现了以大师为噱头的作品和产品，同时这些已然泛滥的可疑的大师也在不断的侵蚀行业协会该有的公信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选机构本身并没有在相关部门登记备案，所以他们属于妥妥的野鸡称号，他们自己来评的，是吧？你本身这些机构他就没有备案，他就不属于合法的，然后自己这个攒鸡毛凑胆子自己在那儿评大师，那恨不得评个宇宙大师呢。当然了，也要指出啊，即使是正规机构组织的严肃的评审，动不动冠以大师、特级大师称号的风气也应该被遏制。你在咱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大师往往是超越专业领域的评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标杆，不仅包括着专业造诣高、人格境界、思想深度和社会影响力也会很高。在这个意义上，大师头衔的滥用本质上也是语言评价体系的一种通胀，所以是值得警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大师这个称号烂大街。大师这称号烂大街了，不仅伤害到评选机构和这个什么相关行业协会的公信力，也助长了各类的灰色产业链，以及社会对社会的社会公众的误导，所以对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以及对社会的这个认真扎实的这种风气是很不利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0: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1: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2: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1: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7月16号，这个路易威登马利蒂，就那个 LV， 因为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广东汕头个体户黄民耀一项4叶花卉图案商标的维持裁定，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庭审已经结束，并将择期宣判。此前的 LV 以4叶花图案涉商标侵权为由起诉那个茉莉奶白，被判获赔是1030万，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媒体曝光了 LV 多次起诉国内的中小商家啊，甚至是根本与他不搭边的商家，引爆了公众对外国企业霸占中国传统纹样的热议。公开数据显示，近5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 LV 此前至少5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结果3胜2败。由此可见， LV 在中国市场铺展的诉讼版图早已不只是维护品牌商誉那么简单。 LV 的操作意图十分明显，一边面向各行各业本土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用高额赔偿夯实

标的保护边界，为后续大范围维权扫清法律障碍。而如此过度密集的维权迎来了中国市场和民意的双重反噬。舆论场上，大众深挖 LV 标志性的四叶花卉的纹样，源自我国新石器时代就流传的这个室底纹啊，是常见的古建筑啊、传统织物还有民间器物的公共文化瑰宝，指责国外奢侈品牌借鉴国风传统元素注册商标，然后转头就用商标打压我们国货品牌。所以针对 LV 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线上相关的评论区是一水的抵制之声，线下呢，一线城市的 LV 门店不复往日的排队盛况，客流显著降温，二手市场行情跳水，热门包款近乎半价抛售。可见品牌一味的依靠法律武器维权，无视大众情感和关切，市场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回应。当个案争议扩散为全民讨论，这场商标风波已经跳出了知识产权官司本身，成为一场关乎法治与民心的深刻博弈。从法律来看，商标权确实是受法律平等保护的。 LV 提起确权诉讼追究侵权责任，每一起立案每一起判决都有清晰的法条作为支撑，但是国人朴素的民意期待同样值得正视，应当重视。法律保护企业的独创性设计，绝不等于默许私人商标独占公共传统文化资源，更不能让源自古人智慧的传统纹样成为跨国品牌遏制本土小微企业成长的工具。所以法律的价值从来不止于是冰冷刻板的条文，更要贴合公众公序良俗，守护公共文化财富，这是法理不可缺位的人文底色。所以大家如此关注这件事儿，并不是说想用舆论绑架司法审判，而是呼吁知识产权保护回归立法本源，守住合理的边界。我看有网友说，一个所谓的名牌不知所谓，真是给我看笑了。还有网友说，直接正本清源，一是明确中国传统纹样的所有权，二是对 LV 收回使用权，三是执行巨额罚款，四是对外企收取纹样使用费，而且不允许独占使用。还有网友说，那 LV 这要是打官司打赢了，那我们博物馆里有这个纹样的东西怎么办呢？难道都要向他交纳版权费吗？我想说的是，这个 LV 的它这个四叶花啊、四叶花纹啊，实际上是什么呀？他现在四处乱告，就是说很多这个小微企业，包括什么乱七八糟哪个行业的企业，只要用这个四叶草、四叶花纹纹样的，都在他的这个起诉范围之内了。现在好像是，但是呢，他自己的商标是什么呢？有这个四叶花，然后四叶花上有 LV 这两个字母啊，他是用咱们的四叶花的传统纹样加上他这个字母。可是你加上你的字母，并不代表你的四叶纹这个四叶花这个纹样就完全归你所有了。所以你要想独占，你包括一些这个权威媒体啊，官媒、央媒都发出了相同的质问啊，我们的传统文化怎能被一家这个企业这样的作为商标来独占呢？传统的纹样啊。另外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国内多地的 LV 线下门店过去排队的景象消失了，门店客流量明显下滑，二手奢侈品市场行情应声大跌，爆款产品二手价近乎腰斩，多款经典款二手价只是专柜原价的三成左右，大量用户集中出手闲置的包包，二手奢侈品商家的回收压力陡增，这个 LV 奢侈品的保值属性大幅弱化。哎呀，这种局面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刚刚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新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及相关司局负责人出席并发布权威信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结合发布会的核心内容，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上半年金融运行的亮点，解读利率调控与信贷支持的新举措，并且展望下半年适度宽松政策的发力方向。那首先的时间呢，请中国人民银行新发言人副行长邹兰，我们听一下邹行长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的情况。
1: 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存量政策接续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年初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近期潘功胜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又宣布了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几项措施，各项举措已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总体运行平稳。为更好满足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管理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6月底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并将临时正逆回购的操作利率区间宽度由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此外还创设了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内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债券资产配置，近期已完成首笔操作。二是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年初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民事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更好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银行自主理性定价能力。三是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出台并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扩大工具规模并支持，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策要素，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单涉

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积极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预期人群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四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持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六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和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融合。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创板、科技板，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促进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

0: 际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谢谢邹行长的介绍。刚刚邹行长介绍当中也特别提到，之前潘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提出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那么央行在利率调控机制上的探索和优化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请邹行长来给介绍一下。
0: 潘行长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最近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也借这个机会我再做个简要的介绍。第一项是完善临时正逆回购工具使用机制。临时正逆回购工具确定了一个利率区间，当短端市场利率持续突破这个区间时，人民银行会及时开展必要的流动性操作，可以有效减少市场利率的波动。这次主要有三个优化：一是操作利率有所调整，原来临时正逆回购分别在政策利率上减20个基点和加50个基点，宽度是70个基点。我们进一步优化为政策利率上下各25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的对称区间。这既反映了货币市场短端利率运行更加平稳，也体现了央行对短端利率调控更加精准。二是触发条件更加明确，第2001持续突破临时回购操作利率时，人民银行将启动相应操作，促使D2001运行在区间之内。三是操作时间窗口提前，临时正逆回购操作时间优化为下午的3点到3点半，比之前提早1个小时。这主要是回应一级交易商的需求，给金融机构留出更多应对时间，与回购交易集中在下午3点半之前的交易习惯更好的衔接。第二项措施是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近些年货币市场回购交易中隔夜品种的占比已接近90%，隔夜融资已成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市场需求也很大，特别是在月末等短期需求波动较大的时点。为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人民银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并在6月底开展了首次操作。6月29日和30日2天分别操作3000亿元和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2-3天，央行若仅仅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从实践效果看也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上述2项措施有利于增强央行流动性管理

0: 和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落地后，短端利率平稳运行。六月末，隔夜利率 DR001 是1.36%。从近些年季末时点来看，这个波动是比较小的。这里我还想再说明一下，公开市场操作的量变化比较大，期限品种也比较多，这主要是由于影响银行流动性供求的因素较为复杂，财政的收支、准备金的缴存、现金的投放，这些都会有重要的影响。人民银行会统筹考虑这些因素变化，合理安排公开市场操作的品种和规模，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是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适的水平，从而促进短端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某一次的操作量的多少是服务于流动性总量调控的需要，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的多少来判断央行的政策取向。相对于央行的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国务院新办刚刚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新发布会。那么今年上半年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包括民营企业再贷款还有科技创新再贷款执行的情况如何？另外后续是否会针对重点领域继续来创新工具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目的呢是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它的作用机理是这样啊，就是当金融机构发放了对需要政策支持的领域啊，一些重点领域啊，薄弱环节发放了贷款以后，就可以从人民银行获得这样一种激励的机制，目前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经覆盖了金融五篇大文章的五个领域都有覆盖。那么今年的一月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等方式吧，来加力这个支持经济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比如说设立了10,000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把这个民营的中型企业纳入了再贷款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范围。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额度，合并设立了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也拓展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这些工具的支持范围。同时呢，还下调了结构性工具的利率0.25个百分点这都是加大激励的力度。那么记者刚才问到民营企业再贷款和这个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实施的情况，那么我就做一个补充的介绍关于民营企业再贷款，这项政策呢，年初推出以来呢，人民银行就积极地组织了政策的宣讲，2月份开展了首次的操作，6月份呢还启动了我们系统内的线上化的操作，这样呢大大提升了民营企业再贷款的这个发放的效率。目前呢，民营企业再贷款的余额已经超过了这个7600亿元它的发放对象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从激励的效果来看，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那么从利率来看，一季度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它的水平呢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45个基点，这个降幅也比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利率的降幅呢会多24个基点。那么关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再贷款呢，目前这项工具的总额度是1.2万亿元。激励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截至今年的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其中科技创新贷款是2188亿元，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这些企业呢，往往是处于初创期、成长期，那么有了首次的贷款记录了以后，后续的融资呢就会容易很多了。那么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目前的余额是发放了1.3万亿元，累计为8250个重点

0: 领域的设备更新项目提供了资金的支持。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啊，约为2.7%，也是比较低的，有效激发了投融资的需求。这项工具呢，在金融侧和产业侧都有比较好的反应。啊，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持了20%左右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统计呢，前五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也增长了9.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那么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同时呢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我们还会持续的做好对结构性工具的评估和完善优化，发挥好它的作用。
1: 好，感谢谢司长的介绍。那么央行如何看待全球通胀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在下半年的走向，对于中国和人民币汇率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请邹行长来给介绍一下。
2: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推升国际能源价格，全球通胀水平有所抬升，国外一些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趋向调整。六月，美联储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但释放了鹰派信号。欧央行预防性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继去年12月后，再次采取了加息行动。目前，国际原油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美欧等经济体即使货币政策立场转向，预计

0: 地缘形势复杂多变，全球通胀形势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银行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国际上，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存在变数。国内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外汇套期保值的比例升至34.4%，这比2025年又提高了4.5个百分点。以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结算的比例大约是30%。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从正风恒丰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丰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刚刚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新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及相关司局负责人出席并发布了权威信息。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结合发布会的核心内容，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上半年金融运行的亮点，解读一下利率调控与信贷支持新举措，并且展望下半年适度宽松政策的发力方向。那今年上半年呢，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的供应量有什么样的亮点？在信贷投放方面，总量和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新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请严司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从上半年数据看，金融总量平稳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余额是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0.84万亿元。从结构看，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稳固。上半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新发放人民币贷款扣除偿还额后的净增加是10.76万亿元。二是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占比明显上升。上半年企业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1.3%，比上年同期高5.6个百分点。三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政府债券净融资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政府债券净融资6.44万亿元，其中国债净融资2.69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3.44万亿元。四是表外融资有所回落，上半年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减少2491亿元，同比多减2862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水平、信贷支持保持较高水平，结构呢持续优化。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上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表明金融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住户经营贷款增加6890亿元，显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支持。从投向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

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重点领域，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撑。谢谢。
1: 不少居民企业通过理财、基金等一些资金管理产品来开展投资。那今年上半年呢，资产管理产品运行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请严司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6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余额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34.8万亿元，公募基金42.9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25.3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21.8万亿元。从资金来源看，非金融企业的募集资金增长较快，住户部门仍是资管产品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6月末，资管产品从非金融企业募集的资金同比增长是24.7%，连续4个月增速超过20%，余额呢比年初增加3319亿元，同比多增3538亿元。从住户部门募集的资金同比增长7.7%，余额比年初增加1.1万亿元。从资金运用看，各类底层资产增长有所分化，其中债券呈现多增较多态势。6月末，资管产品持有同业存款和存单合计是28.5万亿元，同比增长10%；持有债券38.2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连续上升，余额呢比年初增加2.2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持有股票9.5万亿元，同比增长26.2%。从以上数据看，资管产品规模增速，从非金融企业募集的资金增速，持有同业存款和存单回流银行体系的资金增速，都在不同程度上明显高于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存贷款等金融总量增速。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加强监测分析，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对削减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合理市场行为加强规范。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今年以来呢，货币政策有力支持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平稳的运行。人民银行下半年将会如何来增强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我们请邹行长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支持经济向新向优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刚才向大家报告的部分六月金融数据，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数量方面，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等。其中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流动性，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主要提供短中期的流动性。实践中，我们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利率方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从物价来看，受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回升相对比较明显，但 CPI 涨幅比较温和。后续我们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人民银行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刚才我们光启司长也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要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优化信贷结构。一方面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必要时

0: 还可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优化政策要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试错，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1: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市场呢也是高度关注融资成本的一个变化。2026年上半年，企业和住户部门新发放的贷款利率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我们请严司长来给介绍一下。
2: 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6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了下行趋势。一是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普惠小微新发放的贷款利率呢为3.57%，比上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主要行业新发放贷款利率都在下行，其中制造业企业、基建行业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分别是2.74%、2.95%和3.24%，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22%、0.18%和0.14个百分点。二是住户贷款利率低位平稳运行，当前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带动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
1: 好，今天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全面解读了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成效和金融运行亮点，也让我们对下半年适度宽松政策的发力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下班了。
1: 阿姨，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那个梯就到了啊。
2: 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3: 你谁呀？
2: 我
4: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
2: 谁家孩子？
4: 回家吧。
2: 给我下来。
4: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5: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6: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5: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7: 这你们不管管？
5: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7: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5: 您说这事儿，我们先跟您说啊。首先，她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6: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5: 我知道，就在前面，我带您过去。
6: 好，
5: 哎，好，走。
6: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7: 你好，
8: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6: 不是为了这事儿。
8: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8: 哦，

0: 快进来吧，进来吧，进来。
1: 老人家请。
2: 哎呀，你们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你心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1: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3: 大爷，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2: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3: 那十三加二十五呢？
2: 别净跟我说这，您领我走。
0: 带你上哪去啊？
2: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0: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呢？这就是魂丢了。魂儿啊，丢到老房子了。
1: 哎，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3: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0: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快快快快快快！
1: 哎，你呀、啊。
3: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
1: 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啊？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
4: 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0: 你干嘛跟着我呀？
4: 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0: 总跟着我干嘛呀？你是
5: 你干嘛我就干嘛。
4: 不要扰民。
0: 哎呀，别给我老头叫魂吧。
5: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儿是封建迷信。
0: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5: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
4: 是。
0: 你有病吧？
5: 你先看看去吧。
4: 叫魂儿是封建迷信，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

0: 老陈，老陈，
1: 警察，我老头丢了，老头丢了。
2: 你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3: 从这儿经过，从这儿出来之后看不见了。
2: 哎，钱大妈，您看了吗？老人呢，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4: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
0: 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齐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0: 陈大爷，
1: 哎，邵主任，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找去了，找去了！哎，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2: 啊，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1: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都把我急死了！
2: 我就记得呀，这附近有一家卖羊蹄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他们家的羊蹄儿。
3: 你看这儿，到这儿，他妈死活找不着啊！
2: 记得吗？
1: 陈大爷，你是办事接受不了，可陈大爷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
4: 我知道，我知道，可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在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 走，咱回家。
1: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我跟你走。

0: 赵主任，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
0: 警察是干嘛的？
1: 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长什么样啊？
1: 我媳妇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2: 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了。

0: 你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当着孩子面我要打死你，信不信？我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他妈不懂的，你他妈的！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5: 坐坐坐坐坐。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啊。
4: 什么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也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哦，
4: 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呵，你看看他的脸上啊，这你们还像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4: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

0: 拥抱一下。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1: 曼姐，又有案子啊？
2: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我不知道，我们家是3单元，5楼。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3: 不敢出去，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3单元5层，还是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4: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5: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百分之百的投入去应对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4: 关键这宏大小区吧，宏大小区怎么了？ 那是个老小区，5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哎，没事儿，那要去我收。
5: 您别去了，走，小峰，咱俩去。嗯，是。这么多楼，怎么找啊？哎呀，有警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嗯，少峰，你去那边，我上去。行。
4: 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哎，少峰，你怎么还打人电话找啊？我找了。喂，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那你不早说，我去3单元。
5: 我去2单元。
4: 少峰，3单元这是。
5: 不叫出来，再他妈不叫出来。这边。
6: 动静，你看，敲门。你好，警察，开门。
7: 不是，什么事啊？
6: 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5: 听错了吧？
7: 那个，我们家门口有人打架。
4: 等会儿，等会儿，
6: 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7: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不能进来！
4: 你别动！你别动！走！放开我！小心！
6: 别让大外人进来！
4: 你们哪儿来的？在哪儿呀？
7: 干什么呀？别动！开开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6: 谁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4: 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谁说你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0: 孩子呢？
1: 妈妈，你没事吧？
2: 说，为什么要打他？
3: 警察同志，我没有打他，
2: 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0: 但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撞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3: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4: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5: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6: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5: 啊？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
0: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0: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1: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不过我妈妈说了句累，我爸就打他。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0: 好孩子，

0: 你今天做的对，
1: 阿姨，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妈妈行吗？
0: 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
1: 谢谢阿姨。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你。我再问你，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3: 反正是动手的，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3: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3: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去，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我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
3: 是，金大哥，你说的对，我动手不对，我不该动手。
0: 幸亏你爱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爱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3: 他给我求情了？
4: 哼，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0: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4: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夺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0: 是吗？
4: 问心无愧。
0: 知道了。
5: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一定要爱自己，就像你爱我一样。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0: 哎，宝贝，爸爸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对对，爸爸错了，爸爸忘了。
0: 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你找我起价，好好说。
2: 啊，什么情况啊这是？
3: 嗨，男的吧，只要你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4: 警察救命！警察救命！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怎么了，阿姨？哎，
1: 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4: 奶奶呢？我手机让人给掏了，就在前面。
2: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4: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1: 奶奶，偷手机那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给他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4: 你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家欺负？
5: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发这么大的火啊。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的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6: 对呀、啊、那你们怎么办？
5: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没事，阿姨刚刚说
5: 的。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4: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摸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3: 我们一定尽力啊。
7: 回去了，
2: 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她袭警。
7: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5: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10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1分钟砍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8: 教导棒，出警装备，
2: 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
7: 警察。
2: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8: 走，
2: 快！把刀放下！

0: 扎手上了，放不下。
1: 把刀卸。走，带走。
2: 你干嘛呢，
1: 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拿着干什么？回所里。
3: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丈夫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九阴山。
0: 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2: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1: 您当时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我坐了一个月的牢吗？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敏了。警察也是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我就习惯
1: 了。我明白了，谢谢上司。
3: 哎，来了，
4: 哎，
3: 再见。
4: 哎呀，老班长，好见到你了，
3: 好久没见了啊。
4: 不是，
3: 哎呀，坐坐坐啊。哎，来来来，那个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4: 好。来，看镜头。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4: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射击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5: 哎，少峰啊，你照片发了，删了吧。
1: 啊？
0: 缉毒警。
5: 哦，明白。
0: 坐坐坐坐坐坐。哎，给你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4: 好多年不见了。

0: 就想来看老班长。
1: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2: 哎，宝贝，
3: 这不是门儿。
4: 告诉人家我是警察来着。
5: 慢些，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4: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个洋相被念叨一辈子。
5: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4: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
1: 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
0: 啊？
1: 去吧。
0: 哦。
1: 这是警务室啊！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0: 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
1: 我就是不放心。
2: 干嘛去？
0: 上街。
2: 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
0: 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找偷手机的贼。哎，
2: 这事所里有人查着呢，
0: 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
2: 哎，小芳，不是上，这年轻人气性是大啊。哎哎，宝贝，爸爸在呢，啊，你说怎么了？
3: 啊，好，现在工作了。
2: 不是刚才那个文件，刚才点一下刚才那个文件，干嘛？
4: 他干嘛呢？
2: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4: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2: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
3: 真得查查。

0: 少主任，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
0: 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2: 至少两人。
0: 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啊。
2: 我刚在分局开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

0: 你要真要上去抓人，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一下你就闯大祸了。
1: 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看你表现吧。
2: 行，财源够全，
3: 别着急，有两三天啊就有消息了。好，谢谢你。
1: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2: 好，再见。
1: 慢走啊。
4: 我请大家喝咖啡。哟，
2: 这是小朝男上街走秀挣钱了。
1: 哎，别这么讲，赵芳，别忘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4: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1: 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是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4: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
1: 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5: 对，有个事儿，哎，
1: 家伟正好，明天分局有统一行动，你参加有问题吗？
5: 没问题。
1: 嗯，你刚才说什么？
5: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呢？
4: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要穿便衣，跟我一组。
5: 是。
4: 下回一定陪你啊，放心吧，爸不信吧。
6: 孩子病了，
4: 爸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6: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等这事儿结束了再说吧。

0: 把刀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1: 我不能被你抓住，放我走吧！
0: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你逼我！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2: 警察叔叔好帅呀！
1: 回家。

0: 阿姨，我帮你接杯水啊。
1: 你不知道啊，我孙子得病走了，他之前给我发的照片和声音都在这个手机里边。谢谢你，谢谢你。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虑到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是。什么？不可能啊！我们前两天刚见着啊。
2: 我就这儿停了，怎么了？干什么？
3: 这邵主任有人打架。
2: 走。我先看看这边，你俩在干什么呢？怎么还打人呢？我跟你说，一会儿警察来了。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哎，
4: 别吵了。
2: 哎，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4: 不是你们，
2: 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车位之后，我把车倒成这样，这个女的在这站着车位，然后这

0: 这个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怎么就是你先开的？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在这儿呢，谁停了就是谁了。
1: 我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站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2: 您哪个杆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去，边上。
1: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0: 我开了，怎么了？是我开的。
1: 何鹏，你叫救护车打个电话，让他在酒精测试仪来。好，佳敏。
0: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室。
3: 好，
0: 指挥中心，多开两警车。
3: 鬼子，
0: 干什么不走？
3: 配合我们警察工作。配合。这，对，别打人。
4: 叫我，你去！哎，别打人！
0: 警察同志，打人了！
3: 你，
0: 哎，
3: 你，
0: 小伟哥，
3: 给我滚开！
0: 我，小伟，我警告你们一声。
3: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0: 小凤，把他铐起来。
3: 是。
0: 120，120，不应接西部停车场。啊，佳培，怎么样了？又动不了了。
3: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他是参加过抗日救灾的武警战士。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0: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3: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5: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0: 珠江夜视警，
3: 主任，赵主任。

0: 我干一口呗，开心快乐啊！邵主任，邵。
1: 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哦，去诊吧。邵主任，您没事吧？就我那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现在这张照片。 可以发朋友圈了。

0: 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来，走走走走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啊。
3: 越来越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答应那俩人拘了啊。
5: 嗯，
2: 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不在话下。
5: 什么都摆平行
1: 好了啊，你呀就好好养两天吧。
2: 啊啊，那个，妈妈，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啊？慢点，慢点啊！
5: 慢点，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坐坐坐坐
1: 啊！
2: 别光站着，正好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1: 什么事啊？
2: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不干。
1: 为什么？
5: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2: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我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这个纽约车，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局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2: 哎，对，别，不不，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0: 写齐了。哎
1: 呀，这都写什么了？看看。
0: 来，专业无可挑剔，
1: 帅的不留余地。
2: 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客气了，都是小事而已。
0: 看吧，他们。哎，
1: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0: 像形容
1: 我的。哎，大少峰，这一次给咱们所争个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3: 没问题，
1: 好样的！
0: 太好了！
1: 哎，哎，盛主任，主任，
3: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1: 是给咱们所争光了。咦，
4: 真不错。好，这个啊，
5: 不，不用问了，
4: 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3: 好的，盛主任。
6: 哎，以后可以叫师傅了。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十四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给您聊了康熙的死亡之谜，其实啊，还有一个谜团呢，比前面所说的谜上加谜，什么呢？就是雍正的即位之谜。康熙61年11月13，拥有着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经过了69个春秋之后，在畅春园里边，在寝宫里边就去世了。他这一死啊，留下了150多个儿子跟孙子，也留下了一片大好的江山，更留下了他生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生前呢没有明说，只是跟大臣们呢说过这么一句，说朕万年之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就说等我去世以后啊，一定会给你们挑选一位可以托付的人做皇帝，这个皇帝呢会让你们心悦诚服。对于皇位的继承人，朝臣们呢也一直在猜呢，大家伙呢一般都认为应该是老十四了，那个胤禔。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坚固可托之人竟然是四阿哥雍亲王胤禛。这个结果呀好像也在胤禛的意料之外呢。因此呢，当这个步兵统领隆科多转述这个康熙遗命的时候，45岁的雍亲王胤禛竟然是闻之惊痛，昏仆于地。他说，我呀从来就没有想过将来当皇帝，也不愿意当这个苦差事，如果我早知道的话，说不准呢我会把这个皇位给让出去。您听听这话说的，得了大便宜卖大乖呀。
0: 康熙去世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康熙又是如何传位的呢？他究竟有没有留下遗诏？如果有，遗诏又是否被篡改过？其他皇子们对这一结果又作何反应？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即位之谜》。
7: 我们先来说这个康熙是如何传位的。雍正即位之初，很多人都怀疑啊，这小子得皇位来路不正，因为这个结果呀，不是康熙亲口说的，康熙从来没说过将来这皇位啊，要不就给我四儿子吧。那么这话谁说的呢？是隆科多转述的。
8: 皇上的遗言，老臣亲耳听到，绝无半点虚假。皇上遗旨，立皇四子，胤禛为太子，钦此。
7: 根据雍正自个儿回忆说，十一月十三那天呢，父皇派人呢把我从南郊的斋所给召回来了。我到畅春园之前呢，父皇命令七位皇子还有尚书隆科多到这个御榻跟前儿，就宣了一道旨。旨意里边就说呀，皇四子出身贵重，特别相镇，一定担得了皇位，命令我接替皇位。雍正就说了，跟隆科多一块听旨的呀还有其他七位皇子呢，寝宫外边还有四位皇子在守候呢。您听明白了啊，胤禛这儿没到呢，康熙皇帝呢跟这个隆科多还有十一个儿子就说了，说我想把这个位置让给老四。结果这个老四胤禛进寝宫以后呢，康熙只说呀，说你看我这个病情啊越来越严重了。胤禛呢是含着泪劝慰。结果到了当天晚上九点多呢，康熙就去世了。胤禛这伤心难过呀，都不想活了。这时候啊，隆科多呢转述康熙的遗诏，说您别哭了，您可能不知道啊，您来之前皇帝已经把这位置让给您了。胤禛一听，怎么的，给我了，哐当晕倒了。这是雍正的回忆，而且呢他把这个回忆啊收录在《大义绝迷录》里边了。这部书被广泛刊印，颁发到全国的各府州县。雍正啊还要求这个读书的士子呢，还有包括普通老百姓都给我学啊，你们不是说我即位不正吗？我告诉你们，里边都记载得很清楚，你们去看嘛，都是真的。而两年之后，雍正九年的年底，张廷玉主持编纂了《清圣祖实录》，这里边呢有关于传位给雍正的记载，跟前面咱们所说的几乎就差不多了。但是您发现没有，这里边这个情节是漏洞百出啊。首先第一个漏洞，你康熙老爷子想传位给老四可以，你当面说呀，你凌晨病重了，召集这个南郊斋所的雍亲王进宫，就是你清楚自己不行了，在胤禛到达之前你已经跟七位皇子已经说了这个事儿了，隆科多也在场呢，怎么您想传位的这个四儿子到了之后，您口语便利，头脑清醒，您再把这话说一遍呢？这也是正常人的一个做法啊。没有，只是说呀，哎呀，我不行了，您不行，您说正事儿啊，说大事儿啊。第二个漏洞啊，就是康熙确实有时间说这些话。胤禛呢是当天中午进的宫，随后啊又三五次进宫，康熙是晚上九点多才死的，康熙有充足的时间亲口告诉四儿子没有啊。有朋友说，可能康熙为了保密呢，啊，对雍正保密，对其他七个儿子都不保密，连隆科多也知道了，这还有什么密可保啊？更何况这个时候不需要保密了，你需要的是昭告天下，说这是你的意思，将来你儿子这个皇位啊来路才叫正呢。这也能避免诸多皇子兵革相向，但是没留下这个话。第三点，旁人怎么不说呢？就是既然有七个皇子还有隆科多呀，已经在胤禛到来之前收到传位的谕旨了，胤禛这儿中午着急忙慌的来了，那这些人不会告诉他吗？这么好的消息，就跟比你考中清华北大还好的事儿，没人说，这也是一个漏洞。咱们再来说这个第四，传位为什么等着康熙死了以后才宣布？既然七位皇子还有这隆科多已经在这个胤禛到来之前听到这个传位的旨意了，那么在康熙的弥留之际，老爷子说不出话来了， 你们得说呀，在老头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你这个胤禛得谢主隆恩呐，非得等着康熙死了，完了你隆科多才宣布，这也不合乎常理。总之吧，从康熙所谓的宣布传位到他去世，这中间呢有16个小时呢，所谓的这个大宝的归属都已经是传遍宫廷内外了。胤禛这儿绝不可能说等到他亲爹死了他才明白啊，位置给我了，逗谁玩呢？反正这个跟逻辑跟情理，特别是跟康熙的一贯的做事的风格都是大相违背的。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呢，所谓七位皇子跟隆科多一块听旨的情节，这都是雍正伪造的。有朋友问，那学界怎么考证的呢？凭什么说他是伪造的呢？因为胤禛说了啊，当时呢寝宫外边还有四个皇子呢，有这么一个皇子是谁呢？就是那个胤礼，老十七啊。老十七呢出生在康熙36年，康熺死的时候啊他是25岁。康熺去世的当天晚上，这位十七阿哥胤礼在紫禁城大内值班呢，得到一消息说他老爹不行了，死了，赶紧骑着马奔向畅春园。走到西直门大街的时候，正好

0: 遇到了步兵统领隆科多，俩人相遇，隆科多呢给他行了个礼，然后告诉他说呀，康熙皇帝指定了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来继承皇位。这个消息就跟晴天霹雳一样，胤礼听完以后神色乖张，就跟那个疯了似的，一勒这个马的缰绳，调转马头奔回自己的府邸了。老爹死不死不管了，也不去奔丧了，也不去迎接他父亲的灵柩了。你看看他对他父亲的去世不感到震惊，但是一听说他的四哥即位，就好像跟疯了似的。这种反应啊，还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带有群体的普遍性。九阿哥胤堂呢向来直爽，得知即位的是胤禛，他跑到他四哥跟前了，极其傲慢无礼，对其颇拘，露着裤裆对着你，故意啊向胤禛示威。当然后来这个胤禛呢，就也就是雍正啊，使劲报复他了。同一时间，老八胤祀和三阿哥胤祉得到胤禛继位的这个消息，在院里边啊就开始蛐蛐咕咕的，就密谋啊，怎么办呢？怎么是他呀？老十四还在外边呢。以上这都说明什么呢？所有人呢都感觉到特别意外。第二，大家伙也知道呢，胤禛这小子比较狡诈，他要是一登基呀，会威胁到这个所有皇子的性命。
1: 雍正即位，皇子和大臣们震惊，倘若一切真如雍正所言，那这其中的一个个漏洞又作何解释？登基之后面慈心狠的雍正又是如何处置当初反对他即位的那些人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即位之谜。
0: 您等到后来的后来，就是到了乾隆时期了，这弘历也觉得，哎呀，我有七个叔叔，听我爷爷宣布我爹即位，这个令人难以信服啊。因而呢，他在转述的时候，他可就改了嘴了，说圣祖大建授位皇考，其实系内大臣隆科多宣布过命，我那些叔叔们没在，是这个隆科多转述的。好，咱们说完这个疑点了，接下来呀，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康熙究竟有没有遗诏？事实上，雍正本人关于这个康熙传位的说法，就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那么问题是，康熙这儿有没有遗诏呢？我们看《清世祖实录》里边，这个传位的情节呀，更加丰富了。说康熙去世了，皇四子胤禛捶胸顿足，痛不欲生。
2: 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
0: 然后隆科多呢就劝他说，大清皇帝把这个大清江山呢托付给您了，您得先定大事儿，然后呢才可以按照您所说的呀去办一切的丧仪。胤禛闻言痛哭伏地，良久啊才起来，自个儿到老爹跟前儿给这个圣祖康熙更衣，穿的是什么衣服呢？想当年孝庄皇太后亲自给康熙缝制的一身衣裳。这边诸位大臣呢就商量这个怎么样下葬，怎么样搞这个丧葬仪式，大家伙一致认为应该把这个康熙的遗体呢给他搬回到乾清宫去。一切安排妥当了，胤禛亲自把老爹的尸体给他放到轿子上，他呀想随着这个步辇跟着走。诸王诸位大臣就劝说，大行皇帝托付至重，神气忧收，此当深夜，诸事繁杂，请上前导以行。就是您呢别扶着，您在前边引导吧。哎呦，这个胤禛呐，一路上哭个不停啊！到了这个隆宗门，跪着接带有康熙遗体的这个轿子。第二天呢，就是到了11月14了，王公大臣们、公主们、王妃们参加大行皇帝的大宴。两天之后，康熙皇帝的灵柩移到了

0: 1年做出了8个字的评价，说我呀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第二点呢，作为个人，他堪称啊叫五福俱全。遗诏里边特别提出了这个五福的标准，第一就是长寿，第二富有，第三康宁，第四有修德，第五尽享天年长寿而终。好，第三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皇位继承人的安排。 遗诏最后部分呢，再次强调，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公，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出身特别好，跟我性格比较像，他呀能够继承大统，行了，将来这皇位就是他的吧。在这个遗诏颁布的前后，出现了两个让人诧异的事儿，就说明这个过程啊非常异常。第一件事呢， 发生在遗诏颁布之前，礼部上了奏折，宣读大行皇帝遗诏的程序。雍正看完以后呢，特别不满意，说这个程序里边只提到了诸王大臣，没有提到我呀。这礼部大臣就回答说，遗诏呢是为了颁行天下的，历代典礼呀只记载遗诏自宫中奉出，没有记载皇上行礼之处，我们呢都是照章办事儿的。雍正就火了。 后来怎么办呢？提他吧，怎么提的呢？说这个遗诏捧出的时候，皇上在乾清宫门外被朝东面朝西，大学士啊捧着遗诏出来了，哎呦，我们这皇上啊扑通就跪下了。等到遗诏过去，这才起身了，给他加了这么一句。咱们再来说颁布这个遗诏的时候，这次颁布的遗诏啊只有清文，就是只有满文，而没有宣读汉文的遗诏。所有的汉大臣呢也听不太懂，您看看。 这种做法啊，是违背常理的。有人呢就上奏折弹劾这个相关的官员，说这么重大的事儿，怎么不宣读汉文的遗诏呢？雍正说：“哎，行了行了，这事差不离了啊！我打个圆场吧。有一个遗诏的满文版就行了，要什么是多呀？要啥自行车啊？这就不少了，要啥手表啊？”他解释的呀很牵强，他怎么解释的呢？就说宣读满文的诏书，大小臣工都已经是听到了。 跟宣读这个汉字版的诏书也是没有区别的。行了，你们就别下上奏折了。您看看这么一解释，大家伙就琢磨，文武百官里边，还不用说这汉官了，即便是满官，未必呀能够听得懂清文。因此，人们就怀疑，到底有没有遗诏呢？这个遗诏是康熙传的，还是雍正造的呀？我们说现在发现的康熙遗诏一共有4份。 这个每次在海内外展出的时候啊，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学术界呢对这个事儿啊分歧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咱这节目呢也不是一个学术类的节目，所以说这个学术分歧啊就不给您说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遗诏有没有被篡改呢？尽管康熙死得很突然，但是按照常理来说呀，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会把这个接班的问题呢给解决好，否则就会出现他所担心的问题。
1: 哎，把他的尸体给扔在乾清宫，这些这个皇子们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当时朝鲜的这个情报官员呢，仅仅在康熙61年，就偷偷的呀向他们的国王密报，说现在呀中国那边康熙啊不立太子，他死之后估计啊会有大乱。那么在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康熙即便是对自个儿的身体有信心，但是正如他跟大臣们说的。 说剑楚大事岂能一日忘焉？你真的能向天再借500年呢？谁借给你呀？他把这个大清的江山社稷，自然是看得比自个儿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不会没有事先安排的。由此呢，就引出另外的疑点了，就是雍正有没有矫诏，有没有篡改这个即位的诏书？这种说法啊，非常早，雍正一即位这就开始出现了。有一种说法呢。 是康熙死了，老十四回来了，回到北京了。这时候啊，就不能叫胤禵了。为什么呢？你这个胤字儿，你得避讳了，咱们就得管他叫允提了。允提到了北京之后，雍正呢向他要这个康熙所赐给他的玉玺跟密诏，允提呢不给，结果呀被这个雍正废除王爵，囚禁在康熙的陵寝之侧了。流传最广的说法就说，本来呀是传这个皇位给14子。 结果胤禛这儿呢，给添了一个横，添了一个勾，传位于4子。这种说法啊，之前给您说过10000回，它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呢， 汉字的这个干。

钩鱼和那个繁体的那个方字边那个鱼啊是不通用的，而且呢明清规范的书写都是某某子前边加一个黄，比方说黄四子、黄十四子，这个是没法改写的。至于满文的书写呢，那就更造不了假了。也有人说呀，所谓的遗诏是康熙去世以后呢，雍正自个儿啊做了一种程序上的弥补，做了一个补造的文书，并不是康熙这么决定的。雍正是否篡改遗诏，曾经有一度啊好像要突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都知道，大清朝快要亡国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末代皇帝溥仪跟他的弟弟溥杰曾经在这个大内的养心殿东厢房里边玩耍，偶然就发现这个佛龛里边啊放了一个红纸包，纸包上呢写着一行字儿：“如后世有打开看者，便不是我的子孙。”你这事儿闹的，小孩儿嘛特别有好奇心，你就是诅咒我，我也得看。俩人跪在地上，给这个佛龛呢磕了三个头，战战兢兢的把这个红纸包就打开了。打开一瞧，原来是康熙的亲笔的遗书，上边明明白白的写着“寿位十四子”。兄弟二人就琢磨呀，哎呀，即位的那个雍正是老四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溥仪就告诉溥杰说，这个事儿啊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啊。为了求证遗诏的真实情况，有研究学者呢专门拜访了溥杰。溥杰就回答说呀，说我们看到的是乾隆皇帝在纸包上呢写了一行字，纸包里是雍正杀害他弟弟的密诏。后来溥杰在自传里边写道啊，乾隆皇帝的亲笔遗诏是因为当初呢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好几个儿子一块夺嫡，他呀残害过自个儿的兄弟，乾隆皇帝为了替他老爹遮掩呢，于是替他父亲呢写了忏悔的字样，并且把他放到佛龛里边。他只是想跟这个佛说说这个事儿，不想被别人知道。哎，这个是来自于溥仪和溥杰的说法。总而言之吧，康熙去世七天以后，11月20日，在亿万臣民的瞩目之下，紫禁城迎来了新的主人，胤禛在太和殿即位，颁诏天下。大家伙知道这主子不好伺候啊，大臣们对于这个即位诏书啊，格式啊，文字内容啊，非常的注意。我们之前就给您说过，雍正皇帝给他父亲办葬礼的时候，用了古今没有的丧礼仪式，规格特别大。可是啊，给自个儿办这个登基典礼的时候，却办得非常简单。这里边有特别的含义吗？我们说啊，中国最晚呢，从这个汉代开始，皇帝去世的丧礼和他的这个登基大典呢，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标准的模式，有这个程序。毕竟丧礼和吉礼呢是第一宗大事。就拿清朝来说吧，61年以前，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即位，就是按照这套标准进行的。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你雍正皇帝得按照这个方法做下去啊。而这个雍正啊，有意是一高一低，一扬一抑，把这个丧礼呢办成了古今没有的事儿，把这个登基典礼啊办得非常的潦草，并且呢把礼部照例提出来的程式一次又一次的驳回去，甭这么复杂。这个新皇帝雍正他故意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自个儿的孝顺，还是里边另有玄机呢？人们也在猜，你是不是欲盖弥彰啊？雍正也觉得这么做有点不太合规矩了，他呀多次发布这个上谕做解释工作。他就说担心八旗人家啊办丧事也模仿他的不守规矩，我呀专门下令禁止。那么我为什么要简化我的登基大典呢？他就说了，是皇帝应该从这个乾清宫月台乘坐御轿出乾清宫的正门，但是乾清宫安奉大行皇帝的子宫，棺材在那儿呢，我怎么忍心从那个中门出去呢？我从东旁门出去就行了。此外，那个仪式里边的列座赐茶，我什么也吃不下，我什么也喝不下，我太悲痛了。还有移交皇帝玉玺，这个仪式非常重要啊，这表示的是最高权力的授受啊。按照规定，捧玉宝的人应该由这个乾清宫的玉路从这当间走过去。雍正皇帝说了，说这个玉宝虽然是我皇考旧日所用，现在传给朕，但是我父皇的子宫就是这棺椁在乾清宫上面呢，怎么能从

0: 中路而出呢？还是吧，走旁边吧。在登基典礼这天，雍正皇帝在太和殿登上宝座，就是民间俗称的金銮殿呢，连这个罪不可或缺的文武百官的朝贺礼也给免了。登基诏书呢，以次年作为雍正元年。雍正年号的意思就是雍亲王得位特别正。当然啊，有人说这个正字啊是一指，就因为这个字儿，后来引发了很多的大案，后边会给您说到。于是这个问题又来了，您翻阅中国几百个帝王的年号，用自个儿这个年号表示自个儿即位特别正的，别无分店，只此一家。难道您这儿啊来路不正，才这么强调自个儿正吗？雍正为什么这么做呢？首先表明自个儿啊是康熙皇帝指定的接班人，他每次这个主题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表现出来呀、啊、就有点儿啊太孝顺了。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第二，表明自个儿是合格的，毕竟康熙皇帝啊生前选择接班人呢有一个标准，就是得诚孝，诚实的诚，孝顺的孝。我雍正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这不正是我老爹要求的吗？第三，以死人压活人，越是抬高大行皇帝，抬高这个康熙的位置，雍正的合法继承权就越显得合理。凡不遵从我的，我就拿我老爹来压你们。咱们前面提到啊，海宁阁老那个陈元龙，雍正派他去守灵了，又给他安上了一个罪名，给他罢了官了。他理应得到的这个所有的恩典呢，全给没收了。连亲王，也就是那个老八胤祀，排在四总理大臣的首位，仅仅是因为存放皇考遗容的那个宫殿有点不好的气味。雍正一琢磨，行了，老八，现在我即位了，啊，你这有点不孝顺是吧？你在太和殿呢，给我跪上一夜。他提高康熙守灵人的规格，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谁不服，我就打压谁。陈阁老、陈元龙那儿滚蛋了是吧？老八那儿跪了一夜了是吧？我的亲弟弟老十四，你大将军王是吧？去守灵去吧。第四，表明自个儿是主角，主角已经登场了，不管我怎么样抬高这个先帝的位置。现在我是一把手了，可问题是，天下人不都是傻子啊？你挂在嘴边的，就是啊，愿意追随你的皇口，追随康熙。但是康熙葬在哪儿了呢？葬在东陵了。你雍正死了以后，为什么不追随你爹呢？雍正说呀，哎呀，我这在东陵那儿没找着好地方。你扯，后来乾隆啊、咸丰啊、慈禧啊，不都是葬在清东陵了吗？有人就说呀，他不敢去葬在那儿，不敢挨着他老爹，他窜的，他狡诈。反正甭管说什么吧，雍正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即位表示大清朝啊已经不是康熙的天下了，大清朝迎来了君临天下的新主人了，历史的指针进入到雍正时期了，金銮殿坐上了，皇位的传授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拥有重兵在外的雍正的同胞弟弟十四阿哥，以及老十四的支持者，你如何面对呢？康熙晚年积累的种种的问题，你如何解决呢？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

0: 主。
1: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啊，跟您聊的是《正说雍正十三年》，内容呢来自于手头这本书，名字就叫《雍正十三年》。这个作者呀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制组的专家林乾先生。昨天给您说到哪儿了呢？说到雍正登基了。你看，我们对于这个雍正他的即位啊，很多朋友跟我的印象是一样的。最开始呢，看一些雍正剑侠图啊、佟麟传呢、吕四娘赐雍正啊，就是听这些评书，心里边觉得倍儿清楚。哎呦，这个雍正啊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这个位置是篡的，害他老爹，坑他兄弟，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了，觉得很明白吧。等长大了看很多的这个史料里边说呀，哎，雍正这个皇帝特别的勤政，特别的爱民，性格上吧虽然有点刻薄寡恩，但总体而言呢，治理国家还是非常不错的。康乾盛世应该叫做康雍乾盛世，尤其是看二月河先生的小说《雍正皇帝》，或者是呢我们看这个电视剧，都觉得人家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来得挺正经的。反正这些小说里边是这么写的。这个胤禛早年间就明白呀，这不争啊就是争，等到你们打得鸡飞狗跳的，最后啊我是坐受渔翁之利。可是我们从这个史料里边，比如说吧，就这个雍正十三年里边发现了种种疑点。你从这个康熙的性格啊，包括这个事情的情啊理啊，从种种方面来看，康熙死之前或者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想把这个位置传给老四，传给胤禛。他心里边这个真正的人选呢还真是那个老十四。但是这只是一个谜团了，历史学家们都没解开的，我们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那就更解不开了，只能是把各种史料呢跟您进行一个分享，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雍正登基了。
8: 雍正为什么要求允提必须24天之内赶回京城？他到底给严信下达了两条什么样的密旨？雍正又为何派跟允提交好的严信去收缴兵权和印信？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千里奔丧》。
7: 康熙去世的第二天，这雍正皇帝给大行皇帝在乾清宫呢举行了大殓，之后啊马上下达了他作为准皇帝的第一道谕旨。这道谕令可是不同寻常的，他让统兵在外坐镇西北的大将军王，他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康熙的第十四个儿子胤禔火速回京。当然这时候啊应该管他叫允禔了，你得避这个胤禛他这个名字的讳。而且这个谕旨里边说了，24天之内你务必赶回到京城。哎呦，人们就不禁要问了，康熙的遗诏那时候还没有发布呢，你雍亲王这儿还没有登基呢，一切大事都没办呢，你这急吼吼的就召回你亲弟弟，你这儿图什么许的呀？清世宗实录里边给出的理由啊，冠冕堂皇。这道谕旨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因为这个皇考去世了，允禧要暂时离开西北，回到京城这儿奔丧来。第二，大将军的印务由那个严信进行管理。第三，川陕总督年羹尧会同严信一块儿共同管理将军事务。这个理由说出来呀，还真是冠冕堂皇的。但是您看啊，这个严信这儿接到谕旨，他前脚刚走啊，雍正呢即位之后就以皇帝的名义给严信发了一道密旨，让这个传信人呢你尽快追上他，务必把这道旨意呢尽早的让这个严信知道。密旨的内容，这是雍正这儿急不可待召回兄弟的真实目的。咱们来说这个证据。雍正这儿下了一道谕旨给这个严信，

0: 严信这儿啊，赶紧给这个雍正呢回了一道密折，是用满文写的。那么根据这份密折呢，就能够反推出来，雍正交代给严信的使命有这么两项：第一，你到那以后啊，见到大将军允提的话呢，把这个所有的奏书、所有的朱批谕旨全部收缴。就是想当年呢，他跟这个我老爹康熙所有的他们的对答、对奏、书信、谕旨，你全给我弄回来。第二，把大将军的印信给他收缴了，毕竟这个玩意儿这是兵符令箭呢，他能够号令三军呢，得把这个兵权马上给他没收了。收缴大将军的印信，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你这个老十四回来奔丧了，你这个统兵的事务得交给别人呢，可是你为什么要收缴奏书跟朱批谕旨呢？哎，这个雍正啊想的是很仔细，因为雍正呢，咱们前面说了，他其实啊没有康熙的专门的传位的遗诏。如果说在过去的时候里边，康熙写给胤禔的朱批谕旨里边曾经保证过，说将来啊朕百年之后，我这位置就是你的。好，人这个老十四拿着这个谕旨，拿着这个朱批，就直接回来跟你对质，看看老爹曾经跟我说过啊，将来这天下是我的，这事儿啊就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说雍正啊给这个严信就下了死命令了，你赶紧把这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划了过来。雍正写给严信的密旨，还有后来啊这个朝鲜使臣呢刺探到的情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雍正这儿着急麻慌的召胤禔进京，绝不单单是让他呀赶紧给这个康熙来奔丧来，而是要解除他的兵权，并且呢康熙给胤禔写的朱批谕旨，乃至于这个胤禔的他的密奏要全部上缴。这不但就可以解除雍正现实的威胁了，而且呢使这个皇位的传承就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雍正啊心里边就踏实了。但是还有这么一个疑问，就说你派谁去收缴这个兵权，收缴这些密折呢？按理说要派一个心腹之人，比方说你派出那个戴铎呀，或者是年羹尧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用的是严信和年羹尧一块儿，这是为什么呢？列位，这可就是雍正一贯的做法了，让两个人呢相互钳制。严信这儿呢，这是表面上的，这是虚晃一枪，真正要用的就是年羹尧。可是这个年羹尧呢，不是皇室宗亲，又是你雍正的藩邸的旧人，你这时候只用年羹尧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猜疑。好，表面上我用的是严信，而且呢，我说了，你跟这个小年同学呀，你们俩一块处理吧，执掌这个大将军王的印信吧。实际上就是你们两个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在这儿啊，简单说一下这个严信。严信是肃亲王豪格的孙子，这是康熙的亲侄儿。康熙想当年呢，亲自选定他作为大将军王胤禔西征的助手。进兵拉萨的时候，当时康熙啊还征询了胤禔他的意见。胤禔呢大力推荐严信，说这个人呢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大用。康熙为此授予严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这严信果然是不负众望，事后啊又是升官了。这事儿平了之后，康熙啊就说这个严信呢，你就配上将军印，在那块啊统帅驻藏清兵吧。但是因为征战高寒，严信后来就生病了，一病不起。康熙呢这才把他调回来。回来之后啊，大家的封赏，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愧皇室宗亲，勇敢卓著，把他封为了辅国公。那么我们就看得出来，严信跟这个老十四的关系啊应该是不错的。因此呢，雍正用他去收缴大将军胤禔的兵权，多少啊还是有点风险的。那怎么办呢？加一道保险不就行了吗？让年羹尧跟这个严信呢共同管理大将军事务。事实上严信的使命啊仅限于那个特别的使命，把那个谕旨啊、朱批啊，这爷俩之间互相的这个来往啊，把那书信什么的全给我一兜子拿过来，然后呢再用这个年羹尧牵制严信，并且年羹尧到达之后啊，严信就转了西安将军了，由贝子晋封为贝了，兵权就全交给年羹尧来接管了。说到这儿，我们就该说这个老十四，说到胤禔了。
1: 允提西征不辱使命，但雍正为什么却要抹黑此事？他又为什么要抹去允提所有的西征功劳？在书信往来中，康熙有没有透露想立允提为储君的想法呢？ 在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之后，允提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他又是如何大闹灵堂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千里奔丧》。
0: 在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以皇子的身份统领大军在外边三四年之久的，而且历经大西北，除了这个胤禔之外呀，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说呢，这是康熙的精心的安排，胤禔这儿也是不辱使命，没有辜负老爹对他的期望。他临行之前呢，康熙就嘱咐他说，你路经陕西的时候啊，就把我爱护陕西将士爱护百姓的告示贴在大将军王告示之前，向全省的官民就进行一个张贴。胤禔这儿啊，小心翼翼说，您吩咐的我呢用脑子记着了，但是我唯恐漏掉一个字儿。他在张贴之前呢，把这个底稿给他老爹看了一下，说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不，您训话吧。康熙下了一道朱批说，并无遗漏，甚好。您看看这做事很仔细。然后我们再得说，行军的纪律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胤禔到了前方以后，大刀阔斧就开始收拾这些人了。甘州的守备叫胡文维，他因为重刑催征那些军需用品，导致民众啊苦不堪言，纷纷聚集在署衙。胤禔这知道以后，马上就参奏了他一本。吏部侍郎色尔图一直承办着筹办西宁军需粮草，领了银子144万两，以前呢经常有延误。等胤禔到这儿了，发现呢他这所准备的粮草仅够两三天用的。胤禔这就问呢，色尔图就回答说，这是地方官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胤禔这么一查，竟然是这小子色尔图啊纵令家奴跟这个比贴氏代通包揽运米之事，是克扣银两啊，造成巨额的这个粮饷亏空啊。胤禔啊直接上奏，就把他给革职查办了。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反正经过胤禔的严格的整顿，清军一时之间呢军纪肃然，老百姓免受征发之忧，兵马有腾饱之欢，战斗力有了明显的上升了。毕竟胤禔的身后啊有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就是他的老爹康熙。那么现存的胤禔跟康熙之间他们往来的书信呢，我们一读就能感受到父子之间那些超乎寻常的关系。有这个学者呢在整理这个奏稿之后啊，就深有感触，说这个奏稿是不厌其详，什么事儿啊都汇报给他老爹，足见这个胤禔呢深得康熙皇帝的欢心，故此委以军事重任。世间呢有这个传位之说，看来啊这是有原因的。后来呢胤禔的西征，雍正是怎么说呢，说是我父皇啊瞧他不顺眼，把他呢驱逐到边远地区，如果真想传位置给他，怎么会让这个将要传位之人以身涉险呢，而且我父皇对这个老十四啊没有一句赞赏的话。这些可是昧良心的话啊。之前呢我们也给您说到了，您比方说胤禔这儿离京一个多月之后，给康熙呢上了一道长篇的奏折，透露出父子之间的感情。胤禔就说了，说臣自幼在皇父宫长大，凡事跟随皇父学习，自此独立率兵行走尚属首次，臣出行前皇父令臣心地坚强方为男子，在臣之本事皇父自幼知之，若成为好汉臣可不辱皇父，若坐享其成身蒙富贵之事，臣今世断不能接受。康熙回信的时候呢也是耐人寻味的，就说呀，你走了这个很长时间了，我呀思考了良久才开始给你写这封信，并且这个信里边啊都是关爱的，都是嘱托的。康熙58年3月18，这是胤禔离开京城之后给他父皇过的第一个万岁节，他提前好多天呢给他父皇做了万条龙须面。您别看不值钱，但是这是一份很重的心意。康熙帝收到以后啊特别高兴，把亲自监制的几样小物件，特别是自己佩戴多年的那个千里眼镜，交给太监带给胤禔。康熙59年除夕，康熙这儿啊也思念儿子，说我们在京城里边过这个大年呢，哎呦我那老十四啊可是在苦寒之地那儿。于是下了朱批谕旨了，说今年年节将至，我把用旧的腰带解下来，连随同其他的物品包好了，一并啊送给你。我告诉你说啊，我的白发

白须有的已经变青了，你不要告诉他人，只不过呀我是牙不好。你看看这当老爹的敲门声的告诉老十四，就说你知道吗，我头发不是都白了吗，胡子不是也白了吗，现在有一些呀已经又转黑了，就是我牙口啊有点不好。事无巨细，爷儿俩呀沟通的是比较仔细的。孕体子女的婚事都是由康熙来亲自操办的，并且呢由宫中支付所有的钱物。就是胤禔他们家孩子要结婚的时候，有这个内务府呢就奏请说，之前呢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你比方说雍亲王他的儿子弘实结婚的时候呢，都是由各自的父母啊去筹办婚事，弘明这儿是不是也这么做呢？康熙说不行，弘明啊他父亲不在府内，是在军营里边呢，给国家在前面卖命呢，打仗呢，所以说呀弘明这结婚所有的物品都由宫中筹备，别人呢也不用比着。说了这么多呀，都是想表明什么呢？康熙通过胤禔在西征当中的表现和贡献，认为他呢已经通过了皇储大考，等你立了真正的大功了，把这个准噶尔赶出西藏之后，我就会通令全体大臣，等我七十大寿的时候啊，我就告诉大家伙，我给你们选好的主子就在这儿了，你们谁敢不服，多厉害呀。而且呢我们也得说，老十四啊也得到了几位兄长的支持，比方说他跟这个老八呀老九啊老十啊，就是跟胤祀胤堂还有这个胤俄关系本来是最好的，老十四在前方打仗，这几个哥哥呀在后方呢盯着各路消息给他进行通报。等到胤禔离开康熙奔赴前方整整三个春秋的时候，大将军王西征凯旋了。列位，这是康熙年间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不是胤禔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国家大事。可是后来呀，雍正把这些基本全给删了，删的只剩下什么了呢？就说胤禔哪天走的，胤禔哪天回来的，至于说回来的时候大家伙怎么欢迎什么的，压根就不提了。再到后来这个胤禔又去西征了，最后啊经过跟胤禔的反复的沟通，康熙帝就决定了，说你这回再去啊就去跟这个准噶尔议和吧，结束长达七年之久的西征之战。议和呢也在这个康熙61年十月份取得重大进展，这可距离康熙死只有一个多月了。胤禔这儿巩固边防筹备粮草，就回奏了，说我准备啊带着我儿子弘叔经过驿站，在年底的时候呢赶回京城参加明年父皇您的七十大寿。列位，历史就定格在这儿了，胤禔这儿没有接到康熙的朱批谕旨，等来的却是千里奔丧的急令。康熙只要再多活半年，只要这个老十四一回来，这个位置就很明显了，就是老十四的。可是现在不好意思，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了，老十四这个千古的帝梦也成功了。胤禔第二次回到西北前线是康熙61年六月份，到了9月19，胤禔给康熙上奏说请求回京参加父皇的七十祝寿大典。那么我大将军的印信交给何人看守啊，这块由谁来管理啊，请父皇指示。可惜啊没有指示了，康熙死了，他那个四哥呀同父同母的老四胤禛呢登基了。等到这个严信带着秘密使命见到这个胤禔的时候，胤禔一瞧严信帽子顶上的红缨已经给摘下去了，马上就明白了，坏了，老爹去世了。他翻身下马，拉着这个严信的手啊痛哭不止。严信就告诉他说，说咱们呢先到店里边再说话吧。进入店铺之后，胤禔这儿呢就问他说，我皇父得的什么病啊，怎么好好的说没就没了呢，这个事儿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呀。说完之后仍然是痛哭不止。严信这儿呢就告诉大将军说，你看我们几个人呢查验仓库完毕，11月初6那天呢前往南院那儿聚奏，那天呢我们见到皇上了，主子当面问了很多，议论了很多事儿啊，我们才散去。那时候我瞧着呢他有点气息微弱，也是有点消瘦。第二天呢主子就回来畅春园了，我们八旗大臣本来约好了初十的时候到畅春园里边给主子请安，但是啊主子下了一道旨意让我们不要去，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来往了，直到十四

0: 才知道大事已经出了。胤禔这儿还是痛哭不已，严信这儿就又劝。胤禔就说现如今我的哥哥当了皇帝，难道他指望着我给他叩头吗？我告诉你说，我回京不过是到这个子宫前叩拜父皇，再见见我的母亲，我这事儿啊就办完了，别指望着我说给这个新皇帝叩头。严信就赶紧劝他呀，说大将军，您这番话不对呀，您这么做难不成要谋反吗？哎呦，这时候的胤禔呀，心如刀绞，乱如司马，想理出个头绪来自个儿是理不出来呀，招来身边的所有的幕僚进行商量，一宿一宿的商量，但是也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来，心里边有一万个不甘心呐。他肯定不相信，说我父皇会把这个大位传给我哥哥，那老四那儿向来以富贵贤人自居，我父皇岂能不知？多少年了，为了这个位置，兄弟们有的变成疯癫了，有的关闭在高墙之内，而我这儿是兄弟们的希望。这时候呢，胤禔跟这个幕僚们呢也想到年羹尧了。这时候的年羹尧呢就在甘州附近，经过严信的再三的劝导，胤禔这儿思前想后，还是不甘心的踏上了千里的奔丧路。这时候的胤禔离北京城越近，心情越发的沉重，他知道这次等待他的可不是那些亲王大臣们远交近迎，而是雍正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胤禔进京之前呢，除了严信向雍正密奏之外，年羹尧啊更是煞有介事的跟这个雍正密报说胤禔进京他可能会闹事儿啊。因此啊，雍正是一步一步早已经做足了十足的功课，等到这个老弟一进京，他就可以收紧网绳了。哎，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十四爷，宫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进宫之外的人是不许带刀剑进去的。
1: 你
2: 要进去也得把刀剑卸下来，请吧十四爷。
1: 算你狠，我这就去见你的主子，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0: 胤禔呢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走的是北路，在密云那块啊就停下来了。他以这个皇子的身份一连发了三个咨文，这个咨文呢让雍正这儿非常的难堪。第一道咨文呢就是问礼部那儿，说我见皇帝有什么礼仪呀、啊、是吧，我是大将军王，我见了我这个亲哥哥，见了老四，是行君臣之礼呢还是兄弟之礼呢？君臣之礼是公，兄弟之礼是私，你们告诉我，我行哪个礼？这是试探雍正你怎么看待我这个大将军，潜台词就是啊不承认这个哥哥当皇帝。当然后来啊这都成了胤禔的这个罪状了。等到礼部回复之后，胤禔啊又发了一道咨文，就说我是先拜见皇考的子宫在先呢还是先见皇帝呀、啊、我是穿着丧服，就是披麻戴孝去给我皇考拜谒，还是穿着常服见我那好哥哥雍正啊？礼部这儿啊肯定是不敢回答的，我们哪知道啊，赶紧请示皇帝吧。雍正就定了，说让他呀先奔丧吧。于是胤禔这儿改易丧服进京了。这么一进京，按礼部的这个要求就不能叫胤禔了，得叫允禔，允许的允。允禔是12月17进京的。再回到北京城啊，物是人非了，这回不是大将军凯旋了，而是奔丧了。这时候康熙的子宫呢存放在紫禁城正北的景山的寿皇殿，礼部那边早已经准备好了，相关的部门呢在一旁准备妥当了。胤禔在父皇的子宫前边长跪不起，失声痛哭啊，心里边万般的委屈，他就想问问他，是您下的谕旨吗？啊，您让胤禛继承皇位？
1: 爸爸，您这么就走了？您就没话对儿臣说了吗？这大晋的江山，您就这么撒手不管了？你不管，谁管呀，阿玛？
0: 雍正这儿呢，有点担心。就担心这个弟弟呀、啊、在这块闹出事儿来，远远的在一旁看着自个儿的弟弟，哭吧别闹就行。他这也是有万般的心思，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兄弟了，这是君臣了，礼数压制着一切呢。胤禔这儿瞧见雍正了，满腔的义愤无处发泄， 在先帝的灵柩之前，他远远的呀就是扣着头呢，一切尽在不言中，说让我到跟前儿给我这哥哥给现在的皇帝施礼，你给我玩去。哎，这时候啊，旁边有一个侍卫叫拉西，你看这名字起的啊，一点也不干燥。这个侍卫拉西啊，看不过去了，上去就拽住这个胤禔，说你得给这个皇帝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呀、啊，你不能老在这哭啊。
3: 十四爷，你应该向皇上行礼。
0: 哎呦，胤禔这儿满腔的愤恨，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侍卫的这个举动，可就把他给惹恼了，他大发雷霆，厉声的斥骂，骂完了还不解气呢，拽着这个侍卫就到了雍正面前了，高声的就说。说我是皇上的亲弟弟，你拉稀是什么狗东西，你是下贱之人，如果我有什么不是，皇上您给我处分，如果我没有不是，请求您呢把这个拉稀正法以正国体。胤禔这儿大闹灵堂，这就让雍正很尴尬了。这时候啊，按阴历来算已经是十二月份了，转眼间就过了年了，历史的车轮就迎来了雍正元年。雍正这儿对这个亲弟弟可就要下手了。

0: 十七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又看石

0: 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正说雍正十三年。雍正元年天气非常糟糕，说是春天吧，但是没有春雨，特别干旱。雍正没有丝毫放松，他首先要做的还不是解决这个天气问题，而是要把老十四给他圈禁起来，得找这么一个时机呀。
4: 为了圈禁允提，雍正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和理由？他又派谁去执行这项秘密任务？在无法抹黑允提的情况下，大发雷霆的雍正又做出了怎样的举动？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圈禁允提》。
3: 等到3月27，这是钦天监选定给康熙子宫奉安景陵的日子，雍正这儿他首先重点提拔了一个人，叫李如柏。李如柏呢是山西宁夏人，康熙52年的武状元，在康熙朝的近10年间没做什么特别有名的事儿。雍正即位之后啊，派这个李如柏在乾清门行走，这在当时啊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康熙的子宫是在乾清宫安放的，雍正这儿一天得好几回呢给父皇祭奠，观察李如柏的机会很多。他就发现呢，这个李如柏特别的认死理儿，雍正就看中他这一点了。因此当他决定圈禁老十四允提的时候，破了大格，把这个李如柏呀外放三品的三屯营副将。三屯营这是明朝有名的九边之一，蓟镇总兵官他的所在地。戚继光当年抗击北部的蒙古就驻扎在这儿，位于咱们河北省的迁徙县，西接遵化通京城，北接宽城通承德。按照惯例呢，这个级别的官员赴任之前呢没有向皇帝请训的资格，但是李如柏不知道这雍正皇帝让我做什么呀，因此啊是破例进行了密奏。雍正就告诉他说让你呀看守十四辈子允提。可以说这是大清国最高的机密。根据档案显示，3月2日奉安子宫的一个月之前，雍正他命令李如柏提前做好接收特别犯人的准备。这个犯人是谁呢？就是允提。3月27，康熙的这个棺材从景山寿皇殿进行发引，30日进入到三屯营的管辖区了。4月初2呢，子宫到达清东陵，因为第二天呢要举行奉安大典，所以说初二的这一天呢，雍亲王专门向这个允祉发布了谕旨，说朕送皇考的子宫到寝陵，不忍心立即离开，本想着在这儿多留几天，但是诸位王爷一些大臣一再的劝朕，因此啊明天祭奠完毕之后朕就要回銮了，你们在原地啊先待几天，把这个陵寝的一应的典礼给安排妥当了，贝子允提着刘陵寝附近汤泉居住，多尽孝心吧。
5: 允提，从今天起封你为秦王，替先帝守陵。
6: 多谢皇上给我分派了个好差事。
3: 您瞧瞧这理由啊非常的充分，冠冕堂皇的，一切安排妥当了。到了第二天呢，允提参加完奉安大典之后就被留在了景陵附近的汤泉了。汤泉在清东陵康熙行宫的附近，也被称为叫汤泉行宫，就在咱们河北省的迁徙县。李如柏这儿密奏证实允提呢4月初3正式进入汤泉，李如柏呀就把准备好的石料往里边运，几乎就在当天在允提住所的四周安排了四个堆子，就是用石头垒的营房，像那个蒙古包似的，是流动的哨卡，专门用于监视。当时安排了士兵20个人日夜的巡逻，在汤泉通往各个路口啊都是暗设这个士兵，允提带的人呢也确实不少，有30-40人呢，这可就都被监视居住了。雍正呢就问这个李如柏，他在里边待得怎么样啊？李如柏呢立即密奏说，贝子因为我设的堆子靠他住的地方啊比较近，曾经隔着墙跟我说， 说问我设这个堆子是奉了圣旨了，还是我自作主张。我就琢磨着，如果说奉了圣旨呢，这个贝子啊，他肯定就小心隐瞒着，无法知道他里边的实情。于是我就回答说，我这个呀，就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然后贝子就说了，说既然如此，你这设的离我太近了。于是我呢，把这个堆子往外移了四五步。这个贝子对我又说了，你安堆子怎么不问三王爷？我这儿奉旨在此，不过是做几天汤。你也算读书人，自然是明白事理的。你如果无礼，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况且我的这个罪也犯不到被看管这上头啊。说允提啊，赏给做堆子的士兵一口大猪。哎呀，这个士兵们呢，欢天喜地的，要一起去那儿道谢去。我只选了一两个代表去那儿道了一声谢。五月初五的时候呢，这个贝子又给士兵们一口猪。哎呀，这些士兵们呢，都念他的好。我现在呀，不知道如何处理了。雍正这一听，你还收买我的人呢？我得找到治允提的大罪，找到这个理由啊，把这个软禁变成圈禁。于是，在奉仪康熙子宫的时候，雍正传旨啊，就问允提的家人护卫，允提在军中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前几年在这个军营里边，他吃酒行凶的事儿，你们肯定听说过，据实回奏。但是允提身边的人都是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我们贝子向来是按照圣祖的指示办事儿，从来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儿。雍正是大发雷霆，把这些人呢交给刑部，永远的加号。当时天津呢有一个监生，曾经在这个贝子府呢教几位阿哥读书，非常的尽职尽责的，但是这事儿也成了罪状了，以行止不端的名义逐回原籍，交给地方官看守。等到五月十三，雍正可就下了命令了，把贝子允提的禄米永远停止。这是雍正对于同父同母的兄弟这种迫害的升级了，这就像康熙啊对待索额图那样，要把这个允提呢圈禁饿死在里边。雍正所做的这一切，谁敢说不行啊？但是有一个人呢应该是例外的，这个人就是雍正的母亲。毕竟这个老十四允提也是他的亲生儿子啊。
4: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尊为太后的母亲能否平息萧墙之祸？允提的命运又将如何？太后到底是哀伤而死，还是撞柱而亡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太后之死。
3: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这场萧墙之祸，王公大臣们都是不敢说话的。但是作为两个人的同一个的母亲，皇太后啊，最终是忍无可忍。因此宫廷里边呢，传出来一个消息，说太后是撞柱而死。根据当时起居注册里边的记载，说三月二十日辛丑丑时，仁寿皇太后崩于永和宫。
7: 十四弟，皇娘已经病天了。
3: 张廷玉的自定年谱也在这天记载说皇太后生瑕。那么说这太后得了什么疾病了？清世祖实录里边给出的答案是啊，因为康熙皇帝去世，太后这儿啊哀悔过度，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就死了。就说皇太后啊跟这个康熙关系特别好，既然是这么短时间内就去世，说这个皇太后啊应该得的是疾病。但是我们说哀悔过度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您看啊，康熙皇帝啊一生当中至少有300位答应以上的女性呢跟他是朝夕相伴过，仅这个景陵陪伴他的就有55位嫔妃。康熙65周岁的时候还有皇子出生呢，说明什么呢？身体倍儿棒，生命力很旺盛。雍正还有这个允提的母亲乌雅氏出身呢比较寒微，雍正即位之后呢把这个母亲一族抬入正黄旗了。后来这个乌雅氏啊是深得康熙的宠爱的。清代皇子出生以后并不是由这个亲生母亲养育，您比方说胤禛出生了就由康熙的同贵妃进行养育，并且是长达10年之久，这也是雍正啊经常夸耀的资本。
8: 儿子记得从小在同家贵妃身边长大，
3: 而这个老十四就是乌雅氏的另外一个儿子允提，他出生以后啊，是由自个儿亲自带大的。雍正后来呢，在这个正史里边说，哎呀，我母亲呢特别的疼爱我，对我这个兄弟老十四啊压根就瞧不上。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如此，乌雅氏对于自个亲自养育的允提感情是很深的。这位德妃就是乌雅氏跟随康熙出巡，经常把这个天家吃的用的留给这个喜欢的小儿子。允提作诗呢有不少也是写给母亲的，允提西征的时候给他父亲康熙写折子，最后肯定得问呢，说这个母后是否安好啊，有给他母亲请安的折子。康熙去世之前已封的嫔妃主位有18个人，这18个人里边啊只有3个人去世，健在的有15人，他们同样是康熙所爱，难道他们就不哀悔过度吗？怎么别人不死，偏偏这个乌雅氏哀悔过度就死了？再说了，是丈夫去世了，但是儿子当皇帝了，一喜冲一悲，何至于因为哀悔过度就去世了呢？所以说哀悔而死这个说法啊是行不通的。那么雍正把这个允提留在汤泉，并且训斥允提，允提不服，跟这个雍正啊大起纷争，一时之间呢闹得不可开交。经过了老八那个允四的劝说，允提这儿啊才安静下来了，留在景陵。他也觉得反正我在这儿时间也长不了，有我亲娘呢。他母亲乌雅氏呢也是这么想的，他参加完凤仪子宫大典之后就先行回京了。他也知道小儿子啊被这个老四给留在汤泉的事儿。当母亲的当然清楚雍正的真正用意是想软禁允提，但是他也没想特别多，他心里边琢磨的是什么呢？这事儿啊先不着急，毕竟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孩子，作为哥哥的当了皇帝了，看管弟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这里边牵扯着天家，牵扯着政治。可是到了5月16，情况是急转直下。事情的起因呢是云贵总督高齐桌上了一个折子，不知道是粗心的还是有意的，折子里边啊把这个允提跟雍正皇帝都是顶格写的，这让雍正是暴跳如雷，无法容忍了。哦，在你们这些封疆大吏的心里边，把允提跟我雍正一样看待吗？如果不狠狠地治你们一下，皇帝的尊严往哪放啊？而且说不定这个大将军允提在朝野中的声望还是跟以前那么强呢。因此呢，他命令宗人府会同吏部把高齐桌给停职了，把允提的禄米给永远停止了，这就是要饿死允提啊。雍正呢还发布谕旨说，允提在军中一贯做一些僭越的事儿，以至于声名显赫，官吏们都畏惧他，如此不整治那还得了？这件事儿以及蒙古王公时不时的给这个允提送牛羊的事儿，说明啊大臣的心目里边乃至蒙古的王公大臣当中，允提这儿仍然是有很高的特别的地位的，这让雍正难以接受。关于高齐桌这个人呢，后边会给您讲到，他在云贵总督的任上非常有威望，深得官民的爱戴，但是雍正这儿不由分说革职。当时啊这个巡抚杨明石接到吏部转给他的布文，一看怎么着要把高齐桌给革职，立即上了一道奏折，说陛下，当这个百姓啊知道您把这个总督革职以后，有数万人到巡抚衙门口呼吁您呢收回成命，我怕是要出乱子。我的天哪，这急火攻心。因此啊允堂的心腹何玉柱就说了，说太后因为这个事儿而最终死的。当然人这么说呀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命令下了以后，这老太后啊就生病了，这个病还很急。于是雍正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让弟弟允提赶紧回京。这说明什么呢？老太后已经是处在危急当中了，或者是处在弥留之际，要不然的话雍正啊断不会下旨意呢让软禁当中的允提回京，让他回来就是希望他能够看见母亲的最后一面。16日命令是永远停止禄米，22号遣使召允提进京，这中间就发生大事了，老太太不行了。但是这个李如柏呢率领着更多的人马从后边追赶过来，阻挡了这个允提了，派的这个人呢就是拈干处的吴喜等人下马跟这个李如柏进行交涉，非常气愤呢说，我是口传奉旨叫贝子回京的， 李如柏就问。

说有何旨意？吴喜回答说，旨意就是旨意，用不着跟你说。李如柏说，你拿不出旨意，我就不能放他回去。吴喜见状呢，拿出了兵部的牌文。

0: 拦着，这么一拦导致什么情况呢？允提被耽误了，一个指挥过30万人的大将军，此时啊，一个小小的副将就把他们母子二人隔于阴阳了。真应了那句话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龙遭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等到25日，允提从那个遵化门进城的时候，一见迎接自个儿的守备那个红缨子全摘了，马上就知道坏了，母亲已经走了，痛哭着他入了城了，换上丧服就入了宫了。
1: 娘，
0: 哎呦，半年的时间里边，允提最敬爱的父亲和母亲双双离世了。5年的西北征战，最后换来的呀不是皇帝大位，而是被囚禁了。
2: 康熙去世之初，当时的德妃如今的太后为何不顾一切想要殉葬？雍正为什么要阻止允提和太后见面？太后究竟知道雍正什么样的致命秘密？为了为难雍正，太后又做出了哪些反常的举动？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太后之死》。
0: 皇太后一死呢，雍正心里边啊有点忏悔吧，本来想置这个弟弟于死地，现在太后去世了，哎呀，都是自个儿闹的。于是呢，在这个大行皇太后子宫跟前，他封这个贝子允提为郡王，给封了王了。然后呢，总理事务的大臣转述雍正的圣旨，说允提，你这儿原来是无知狂妄，心高气傲，我屡加训斥，希望你呀能够悔改。朕今天要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封你为郡王，希望你赶紧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自然会有国法治你重罪。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没有正宗的史料，只能是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皇太后啊，她可能是清楚自己这个四儿子胤禛是如何夺的皇位，所以说呢，雍正这儿啊后来是千方百计的阻止允提跟母亲见面，担心母亲呢告诉这个老十四实情，以允提的性格可能会铤而走险。还有呢，他对这个允提加害升级，特别是囚禁这个允提之后呢，这令太后无法容忍，一向自尊心特别强的太后最后可能是自杀的。而且呀，这个皇太后自从自个儿这个四儿子得了皇位了，一直是在为难雍正的。这个史料一般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给您学说一番。首先我们说，当妈的为什么为难儿子呢？因为皇太后啊可能是雍正夺位的见证人。那么她怎么为难的呢？首先第一件事，康熙去世了，德妃也就是这个雍正，也是这个允提她的亲妈，非得要殉葬。
3: 皇上不好了，太后娘娘说要给大行皇帝殉葬，皇上求您去看看娘娘吧。
0: 哎，这个反应是不同寻常的。太后殉葬的事儿在起居注册里边也有记载，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边也讲过，内容都差不多。这个皇太后说的是什么呢？就说我呀跟康熙这儿感情特别深厚，现在呀我陪他去死。而雍正这边大义觉迷录里边重点是在哪儿呢？就说皇考去世当天，母后哀痛深至，决意殉葬，不饮不食，朕稽首痛哭。我就说了，皇考把天下交给儿臣，今圣母如果执意如此，儿臣还有什么可依恋的呢？何以对天下臣民呢？我呀再三再四的哀恳，母后使尽水浆不自杀了。德妃决意要殉死这个事儿是反常的，毕竟儿子当了皇帝，太后不愿意活了，从情理上，从逻辑上，从这个古代各种历史上，这都是说不通的。您别忘了，雍正当了皇帝，他娘啊说了这么句话，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他当皇帝。这是第一件事，难为了雍正了。第二件事呢，拒绝在登基之前皇帝行朝太后礼。根据登基大典的规定，皇帝登基之前呢先要叩谒子宫，就是对着这个康熙的这个棺材呀进行行礼，然后呢把这个丧服给换掉，换上礼服，乘坐銮驾呢率领王公大臣到太后居住的慈宁宫那儿， 到那儿啊下了銮驾。

0: 他的母亲呢应该从这个永和宫以太后的身份入住慈宁宫。太后啊在慈宁宫前设置一些仪仗啊乐器啊，带上皇太后的凤冠接受新皇帝的朝拜，接受百官的贺拜。礼部呢要向太后进城册封太后的金册子，这是表示什么呢？叩谢父母之恩情，这是一项固定的必经的程序。因此啊，胤禛说服了母亲，您不能死啊，紧接着还得说服母亲接受自己率领着王公大臣进行朝太后礼。但是他这个母亲呢，第一不肯搬出永和宫，第二你们要行朝太后礼是吧，我不答应。哎呦，这把雍正给急的呀，由礼部出面亲自捧着登基典礼的仪礼单到永和宫外去劝了。太后是不能够见外臣的，这是规定。因此呢，由身边太监把这个启奏啊接过去。过了很长的时间呢，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这个谕旨让礼部的人非常尴尬。谕旨里边说什么呢？说雍正得了皇位，接受祝贺是他的事儿，与我行礼有什么紧要的呢？而且现在是扶丧期，让我换上朝服接受皇帝行礼，我心里边不安，免了吧。礼部这碰了钉子了，太后视这个新皇帝啊形同陌路，更是让人是唏嘘不已。眼瞅着第二天就是登基大典的日子了，这个典礼不举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太后不承认这个新皇帝，百官朝贺雍正登基就没办法进行。
1: 额娘为何想不开？
2: 如今你得意了，又何必管失意的人呢？
1: 我始终都弄不明白，我做皇帝和十四弟做皇帝究竟有何区别？我们可都是你亲生的。
2: 这不一样。
0: 雍正把太后下的懿旨交给这个内务府啊、礼部啊、总理事务大臣呢，让他们一块商量。无奈之下呢，由这个王公大臣们写折子再请一回吧。但是太后这就跟铁了心似的，就是不答应。皇帝呀再三恳求，皇太后下了谕旨了，说这么着吧，别到我宫门前来朝拜了，在康熙皇帝的子宫前。您看看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意让你雍正啊在康熙的灵堂之前接受良心的拷问。这皇位是给你的吗？这皇位怎么得的你心里边不知道吗？太后这儿极为勉强的接受行礼之后，又回到作为妃子居住的永和宫了。哎，这就是第三方面为难雍正。按理说呀，皇太后你现在已经不是康熙的妃子了，而是现任的这个雍正皇帝的母亲，你呀得搬到这个慈宁宫去。康熙即位之后的第三天呢，就给礼部下了谕旨了，尊圣母德妃为皇太后，令礼部啊就是按照旧典呢给太后上尊号，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然后这个礼部会同王公大臣会同大学士给皇太后上的徽号呢是仁寿皇太后，并且奏称啊相关的表文呢、册文呢、金册子啊、金宝啊、仪仗啊都已经是定好了，让各个衙门、让各个部院赶紧去准备吧。雍正这儿接到这个奏折以后准奏，礼部在当天呢把这个皇太后应该行的这个礼仪奏请皇太后。前面咱们说了，这皇太后啊不允许，王公大臣们再三的劝说您得到慈宁宫里边去了。皇太后下了谕旨了，说于自幼入宫，蒙大兴皇帝深恩，被位妃列50几年，虽夙夜小心勤修内职，未能图报万一。以下讲命于子为皇帝，实非梦想所期。此时子宫大事正在举行，尊宠典礼，我心不安，你们要体谅我，不要再请。最后啊，还是这个雍正呢，在永和宫前长跪不起。
2: 皇上，祖宗的家法，我也担不起这个理儿，快起来，起来！
3: 皇阿玛已经撒手离开儿子们去了，儿子就只有您一个亲娘了。在皇阿玛病天那一天，儿子就会上书房，拟定了您皇太后的封号。从今日今时起，您就是我大清国的圣母皇太后了。您要是不答应，儿子就跪死在这里。
4: 皇上以孝治天下，隔天体悟，一片至诚，请皇太后不必在此，安坐受礼。
0: 雍正这儿长跪不起。

0: 才换来皇太后冰冷的懿旨，说皇帝及诸位大臣援引旧典，恳切求请，于亦无可如何。知道了，您看看，不接受这个尊称，你们要封我为仁寿皇太后是吧？准备了很多的册子，很多礼仪是吧？我不接受。再到后来呀，雍正这不断的下旨，皇太后呢才勉强的给上了尊号了。但是册宝典礼直到他去世啊都没有举行，人就是不同意。至于说搬入到慈宁宫，也是啊，直到死也没有走出永和宫。那慈宁宫啊，我不去。以上事实呢，似乎可以说，这个太后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

0: 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7: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8: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记者从河南漯河市政府食安办了解到，针对媒体报道河南多家企业 NFC 果汁是勾兑引发关注事件，漯河市第一时间响应，当日即组织属地政府、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深入五家涉事企业迅速调查处置。据当地初步调查，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有这漯河深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这俩公司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经依法立案，并责令其立即下架，召回全部违规产品。对其余三家企业正在深入调查，一旦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漯河市政府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漯河市将在全市开展饮料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对任何虚假标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绝不姑息。据齐鲁电视台之前的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NFC 啊，是指非浓缩还原，也就是从水果中直接榨取之后没有经过浓缩处理，适当杀菌处理后啊，便直接装瓶并储存在冷藏环境之下。而报道中提到的果汁实际上是 FC 果汁，也就是浓缩还原，不仅营养跟口感无法跟 NFC 果汁相比，储存成本、运输成本也比鲜榨果汁低。哎，说简单点啊，就只要配料表里有水，就不能叫 NFC 果汁，把兑水的浓缩果汁当成 NFC 果汁来卖，这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但记者发现线上仍然有相关产品在卖呢，瓶身包装标识丝毫未改，这说明问题不仅出在个别工厂，更出在监管的滞后。整治 NFC 果汁乱象不能仅停留在停产整改、事后下架的表层处理，必须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目前 NFC 果汁行业还缺乏专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要真正挤掉 NFC 果汁里的水分，首先得给 NFC 这三个字母立规矩。什么才是真正的 NFC？ 检测指标是什么？违规标注又该怎样承担代价？这些问号必须拉直。啊，停产整改只是开始啊，它不是结束。如果不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今天倒下几家代工厂，明天就会有更多擦边球的产品换一副面孔卷土重来。啊，监管不能总是跟在曝光后面跑，标准也不能总让企业自由发挥，只有让制度跑在问题前面，才能让 NFC 果汁真正经得起审视。7月16号，路易威登玛丽蒂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广东汕头个体户黄明耀一项四叶花绘图形商标的维持裁定，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庭审已经结束了，并将择期宣判。之前 LV 以四叶花图案涉商标侵权为由起诉茉莉奶白，被判获赔1030万，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媒体曝光 LV 啊多次起诉国内中小商家，引爆公众对外国企业霸占中国传统纹样的热议。公开数据显示，近五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56起。LV 此前至少五次起诉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结果3胜2败。由此可见呀 ，LV 的诉讼早已不只是维护品牌商誉那么单纯了。一边面向各行各业本土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用高额赔偿扩大商标垄断范围；一边针对商标确权裁定提起行政诉讼，为后续大范围维权扫清法律障碍。啊，大家如此关注这件事，并不是想用舆论绑架司法判断，而是呼吁知识产权保护啊回归立法本源，守住合理边界。啊，公众反感的也不是合法维权，而是将流传千年的公共文化符号私有化、泛化追责的霸权行为。法律博弈或许有技巧，但民心向背，只看真心。不管LV赢下多少官司，他已经输掉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和好感。各种大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纷纷退场。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 将于7月16号召开协会第5届理事会第4次会议，审议河南保协第5届理事会关于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等多项议题。事实上，今年以来，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宣布撤销之前所颁布的大师、传承大师等称号。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评比表彰及各类大师评选认证活动，整治违规评比表彰、乱设大师称号、借评选认证牟利等突出问题。现实中，各类形形色色的大师头衔并不少见啊，不过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称号已跟社会通常所理解的大师这种尊称相去甚远，其含金量、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去年就有媒体报道揭露了这些大师称号背后的黑色产业链，可谓啊，大师论价卖，证书论金称。比如某地2024年省级工艺大师评选结果超过110人，而上一届仅评选出10余人，单次评选人数增加了10倍。某美术协会也曾一次评出280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还有报道指出，只需花费数千元就能从一些所谓国字头的评选机构获得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而在某电商平台办理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证书甚至仅需580元。哎，这烂大街的大师们早就该退场了。这种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定制的大师称号，不仅严重偏离了真实评价，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也容易给公众带来误导。啊，像不少直播间就经常出现以大师为噱头的作品和产品。啊，不过破只是纠正乱象的第一步，立才是关键。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是建立和推广科学规范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让拥有精湛技艺的人啊得到公正的认可。新房装修之后，因担心甲醛超标对身体健康带来影响，不少家庭都会买一些除甲醛的产品，除甲醛变色凝胶就是其中一种。啊，部分品牌宣称24小时除醛率99%，新房当天入住一放就管用，长效除醛。其原理是通过释放二氧化氯，将空气中游离的甲醛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除醛神器从宣称的检测效果到所谓的权威院校背书，都暗藏着诸多乱象。为了显示自己科技感满满，商家还标示了一系列数据，什么权威机构检测一罐产品在1立方米试验舱内24小时除醛率是99.93%，除味率99.1%，除菌率99.99%。啊，但是在页面下方有个小字儿来提示，其除味率实验条件为6罐产品在1.5立方米试验舱内，初始浓度是每立方米2.11毫克，24小时啊氨去除率是99.1%。另外呢，不少商家还宣称和暗示跟北大、清华这些国内知名高校或者三甲医院关联，比如有产品前一天标的还是清华大学，转天就变成了北京大学，除醛率也从97.6%涨到了99%。对于记者关于校企关系的疑问，品牌客服避而不答。哎，这又是大字儿吹效果，小字儿藏条件的套路啊！一罐产品在1立方米的试验舱测出的结果，到了商家宣传里就成了一罐能覆盖10到15平方米。但这个结论有多少证据支撑啊？商家拿不出完整的检测报告。在实际家居环境中，甲醛会从装修板材、家具中持续释放，它往往是一个长达好多年的过程，根本不可能靠一两罐凝胶在短时间之内实现所谓的99%除醛率。受访专家也明确表示，相比凝胶低效的被动净化，开窗户通风这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除醛方式。啊，市场监管部门不妨加强对这类网红除醛产品的抽查整治，倒逼商家规范宣传，啊，不能任由商家拿着实验室的纸面数据随意收割消费者。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4天，票房破8亿了，票房一骑绝尘，热度不断攀升，但疑似遭遇了偷票房，大量观众晒出凭证， 手写白条入场，票名与观影影片不符，影院诱导退线上单，改收现金进场。功夫女足片方发声明，开通举报渠道，查实及终止合作，追责到底。根据报道，所谓的偷票房是指影院在利益驱使之下，用违规手段侵占本该属于片方主创的票房收益。正规票房需要经历分账啊，片方、发行方、院线各分一杯羹，影院还需要上缴专项资金跟税费。而一旦绕开全国票务系统，私收现金、手写票放行，全部利润就都归到自家囊中了。哎，很多观众啊，或许都觉得偷票房只是片方跟影院之间的利益纠葛，跟我们普通观众没关系，啊，拿着手写票、错票，有时候还能优惠啊，何乐而不为？实际上啊，纵容偷票房危害深远。令人无奈的是，这些年来几乎每部热门大片都遭遇过偷票房的噩梦，根源在于违法成本偏低、常态化监管缺位、取证门槛太高。根治这一顽疾，不能只靠影迷举报、片方抵制，监管部门要加大票房数据常态化抽查力度，对查实违规的影院啊从重处置，啊抬高它的违法成本，还要实现每一张电影票全程可溯源，封堵阴阳票、场外现金票这种操作漏洞。啊，票房虽然不是衡量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却是观众给予创作者最直接的反馈，也是整个行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如周星驰电影里那句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一个行业如果连最基本的规则都无法守护，又谈何梦想，何谈繁荣呢？美加墨世界杯就剩下两场球了，除了决赛还有第三四名的决赛啊。在世界杯半决赛输给西班牙队之后，法国队将于北京时间19号凌晨与英格兰队进行季军战的争夺。但是根据报道，法国队不少球员对这场季军战似乎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了。英法对决，这是世界足坛经典的欧洲强强对话。两队最近一次世界杯交锋极具话题度，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4决赛。当时法国与英格兰狭路相逢，展开激烈的攻防较量，最终法国凭借稳健发挥2-1击败了英格兰，淘汰对手挺进四强。时隔4年，两队再度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这番季军对决既是荣誉之战，也是英格兰的复仇之战。提起这第三四名决赛啊，大多数人就有一个感觉，就是鸡肋啊，都是败军之将，有啥好争的？要真这么想，还真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第三四名决赛对球队来说压力基本没有了，也正因为如此呢，比赛往往是大开大合，场面非常好看。尽管法国队战役低迷，但队长姆巴佩仍有不小的动力。截至半决赛结束，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0粒，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二，距离榜首的梅西就差一个球。而且他在本届世界杯上也已经打进了8个球，和打进8球的梅西一起领跑射手榜。季军战是姆巴佩继续刷新纪录、冲击本届金靴的最后机会了。另外呢，这大概率是德尚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了。执教已经达14年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队执教生涯以2连败收尾，因此呢，教练组正在做大量的动员工作，希望球队能以季军成绩相对体面的收官。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7月16号迎来了新车集中上市窗口，多款行业关注度非常高的重磅车型，哎，扎堆正式上市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小鹏 MONA L03， 新一代的理想 L6， 魏牌 V9X， 啊，五菱宏光 L， 这些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者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另外呢，澎湃新闻记者还走访了多家车企的线下展厅，还查阅了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发现呀，曾经风靡新能源市场的纯电控全隐藏式门把手正逐步淡出新车和序列，带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外露式门把手正式成为新车型的统一的设计方案。

0: 速。全隐藏电动车门把手依靠电路传感器啊，还有这个叫伸缩电机协同工作。咱们北方啊，冬天冷能结冰啊，还有雨水侵蚀，它容易造成这个卡死啊，拔不出来。还有这个车辆发生严重碰撞之后，整车低压系统失效，把手是没有办法弹出的，就多次出现驾乘人员被困、救援延误的安全案例。啊，我看这个国家标准规定，在车门外把手方面呀、啊，强制要求每个车门不含背门啊，是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外把手，确保在不可逆约束装置失效、动力电池热失控等事故之后呢，即便车辆断电，仍然可以通过机械方式单次或重复动作把车门开启，同时明确外把手需要处于规定啊可及区域，啊就是操作空间满足法定尺寸等要求，强度上需要承受不小于500牛的外力而不失效，试验之后仍能正常开启。啊，针对车门内把手，标准同样要求每个车门至少配备一个独立机械释放内把手。啊，操作任意那把手都能独立的开启对应车门，啊，不受其他系统影响。啊，那把手安装位置需要直观可见，没有构件遮挡，而且靠近车门边缘，确保紧急状况之下快速触达。啊，为了提升这识别性，那把手需配备永久性图形标识，这图形尺寸至少是10毫米乘7毫米，文字的标识高度不小于6毫米。啊，就从设计源头就解决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这些问题。强度方面，内把手需要承受不小于50牛外力不脱落，试验之后仍然能正常解锁。那为什么之前这新能源车都采用那种隐藏式门把手啊？哎，因为它看上去充满科技感呢，而科技感是新能源车的一大卖点。另外还有研究说，隐藏式门把手可以降低风阻，还节能。哎，还能提高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而续航里程也是新能源车的吸睛点呀。啊，但是我看有研究指出，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作用其实也没那么大，不应该被高估。啊，不论是看上去充满科技感，还是为了增加续航里程，这都是车企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使用的手段，啊，就是为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认可。但是我始终认为啊，无论新能源车未来的发展多么有科技感啊、智能感啊，车作为交通工具，它首先应该被强调的永远是安全性。所有的设计在考虑智能化的同时，都得兼顾安全性，甚至智能化科技感还得让位于安全性。啊，新能源车科技感、智能化、安全性孰轻孰重啊，这不用多说吧。对吧，开车上路无论多智能，安全永远是第一条。何况啊，说实话，现在咱们的新能源车还没那么智能啊，要警惕在营销上的过度宣传乃至不负责任的宣传，而忽略了对安全这个根本底线的关注。对吧，各大车企之前一直在卖力的宣传自家智能驾驶系统的先进啊，引起消费者对智驾系统的误判啊，或者过度信任，降低了驾驶安全性。啊，再比如很多车企都把这智能化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都搬进车里了，当作卖点。那有没有考虑过，一旦发生严重的碰撞之后，这车里边这些设备是不是可能给乘客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呀？啊，一味的鼓吹科技感、智能化来吸引消费者，而对于暗藏的风险概念啊并没有做出过多警示，有可能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之啊，隐藏式门把手就是一场营销驱动的、设计驱动的、炫技式的技术冒险。其实这还不是孤立，在电动车领域与之类似的还有异形方向盘、纯电子后视镜，对吧？时至今日，电车渗透率一路走高，形势一片大好，那种为了创新而创新、堆配置凹造型的无谓的整活应该告一段落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眼下正值暑假，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呀，带着孩子坐高铁旅游去，出门啊。但是近日有位

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家孩子初中生啊，年满14周岁了，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初中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优惠呢？对此，扬子晚报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啊，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那么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这些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去买票。哎，这事儿一出来呀，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个疑问，那现在这孩子这分年龄段到底怎么买票啊？啊，其实铁路现在的规定还是挺清晰的，6岁以下的孩子跟着大人坐车那是免费的，只要不单独占座就行。6岁到14岁的孩子直接买儿童票，票价是打对折的，啊，现在不用去量身高了，看身份证上你的年龄就行，对吧？啊，这对那些长得很高的高个娃来说肯定是好消息、好政策、惠民政策。可是，一旦过了14岁这道坎儿，儿童票就买不了了。啊，对于绝大多数初中生、高中那都是就近上学，谁异地呀？没几个，或者走读，对吧？对这些学生来说，因为不符合异地上学的硬杠杠，这学生票就买不成了。哎，这就导致了一个特别尴尬的局面，14到18岁的中学生出门坐高铁只能买全价票，跟成人一样啊。所以很多家长就吐槽，孩子明明还在上中学呢，也就14岁、15岁，怎么一到这个坎儿，出行成本就翻倍了呢？哎，我看针对这事儿，网上的意见呀也分成了两派。有一部分人觉得学生票本来就是为了照顾那些离家远异地上学的群体，减轻他们寒暑假往返的负担啊，这个叫助学的补贴啊，你拿着学生证旅游去，这跟回家返校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要蹭这个优惠啊？哎，这话听起来也没毛病啊，规则就是规则，不能为了旅游省钱啊去破坏定向补贴的初衷。哎，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啊，国家法律可是明确规定了的，就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写得清清楚楚，铁路等客运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啊，18岁以下的那都是未成年人，现在14到18岁这个庞大的群体却普遍享受不到类似的优惠，这个跟法律精神是不是有点冲突啊？啊，那再说了，现在的教育环境也变了，各地都在提倡放什么春秋假。春秋假再加上每年雷打不动的寒暑假，孩子们出门长见识、玩游玩的机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点啊，你看一个孩子要出门游玩，他往往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出游。如果铁路部门能给14岁以上的中学生也弄一个普惠性的优惠，那绝对是一笔划算的经济账。你想啊，票价便宜了，家长带孩子出去研学呀、旅游，这意愿就会强。这不仅能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还能带动吃住行游娱购啊的一整条这个消费链，对激发消费活力也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有些老黄历是不是考虑考虑该翻篇了呢？啊，这个学生票的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定下来的，那个时候大学生凤毛麟角啊，跨省求学成本高，定向补贴这没问题。可现在都2026年了，咱们国家的人均 GDP 都接近1.4万美元了。社会整体福利也该跟着提升，啊，既然铁路部门能给老年人推出淡季优惠，那为什么不能把未成年人群体，就14到18这个群体也统筹考虑进去呢？哎，公共政策的调整总是在便利和精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咱们不奢求一步到位，但是面对14岁这个优惠的真空期，啊，面对家长们真实的民生诉求，政策制定者不妨啊与时俱进，啊，好好琢磨琢磨。啊，让优惠政策更公平地覆盖到更多有需要的孩子，这才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该有的温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请听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2: 我省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1: 今晚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2: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3: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

0: 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再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多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前2位。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二级调研员贺国帅：
2: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力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1: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3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一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蓝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蓝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河北一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3: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着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阻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的用电量。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4: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阻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羊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雄安新区安新县羊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

0: 产经理秦同宝。
1: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人循环农的智慧达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0: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质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二级调研员陈希军：
2: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0: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来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有缘上到上好园。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3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
4: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5: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4: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6: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的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7: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4: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8: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4: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9: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位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4: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10: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1: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的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12: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视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我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2: 近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和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来到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针对性方案，开展1:1精准治理帮扶。
1: 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2: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3: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2: 针对本地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胡静：
4: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儿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2: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1:1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0,000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李文：
5: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1-2天有1-2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2: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6: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2: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7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沧州市商务局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副主任贾忠浩：
7: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寄货依托黄骅港扬帆远航。
2: 沧州泊头市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全链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 通过抱团发展，博投汽车模具产业集群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升2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今年上半年，全市汽车模具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4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1%。
1: 眼下我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8: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9: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8: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10: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8: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10: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8: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2: 今晚，2026年京张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中国上艺第20届赛阳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山水草原重情上意为主题，推出10大重点文旅活动与7条精品旅游线路，倾力打造集赛事竞技、文化交流、农旅融合、票根经济、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全域文旅盛会。
1: 7月到8月，邯郸启动暑期学子暖心10大行动活动，面向全国在校学生提供景区免票、酒店特惠、美食免费尝等福利，同时还将举办球星互动、蔡志忠见面会、成语少年赛事等特色活动。
2: 近日，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与美国乒乓球协会携手主办的2026年中美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在正定开营。这次训练营为期12天，中方选派国家青年集训队优秀队员参训，美方代表团共43人遴选美国国内7到17岁的优秀选手来华。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等5类电池等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钙钛矿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免征消费税。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
1: 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

0: 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包括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等。
1: 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今天晚上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2.5、2.5。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
1: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就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3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修改单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修订草案，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将从现行标准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持平。
0: 近几个月，全国多地发布新规，从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进一步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湖北要求鼓励骨灰堂不收取或适当收取隔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重庆要求不得限制或变相限制丧属使用自带文明丧葬用品，不得强制消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0: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者是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1: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0: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有望数日内再次尝试发射。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3%，进一步跌破了$135的发行价。该股已连续5天下跌。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政府改组中决定不再提名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在乌克兰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多地出现罕见的抗议活动。据媒体报道，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大理局长叶夫亨尼·赫马拉将暂时领导国防部。他还请求乌克兰议会批准赫马拉正式出任防长。泽连斯基称，赫马拉在技术化作战行动方面拥有丰富且在许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经验，这正是乌克兰当前集中投入国防力量的方向。赫马拉此前领导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该部队深度参与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目标的远程袭击。近几个月来，乌方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俄罗斯石油行业以及军事后勤体系。泽连斯基最初署意由内政部长伊霍尔·克利缅科接任，但执政党议员认为这一人选难以在议会获得足够支持。媒体将泽连斯基改推赫马拉形容为其在压力下做出的让步。然而新人选并没有立刻平息争议，费多罗夫仅担任国防部长约半年，但在乌克兰国内，尤其是年轻人、技术人员和无人机部队中拥有较高声望。泽连斯基宣布将其撤换之后，基辅、利沃夫等城市出现罕见的战时抗议。
2: 这是来自乌克兰的消息，我们先感慨一句，哎，这战争打了4年多了。你就拿我们就舆论场上来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高度的关注，各种热议，各种争论，是吧？但是打了4年多了，到现在很多人都麻木了，所以涉及到俄乌战场，很多新闻也不过是我们每天关注的新闻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习惯了吗？当然，你要说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朋友试图预测战争的走向啊，谁会赢？甚至现在也有人在做判断呢。我一般称之为见仁见智啊。说到底，我提醒各位，你要有一套标准，而且别玩双标。你拿一套标准来判断，就俄乌这个得失啊，输赢成败，你这套标准如果经得起检验，那你得出来的结论那自然就靠谱。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乌克兰传来消息，这个消息相对有点炸裂。说到底呢，泽连斯基啊，总统在政府改组之中不再提名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他就等于被解职了呗。这个在乌克兰社会又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有抗议活动。你说哟，这个费多罗夫挺得人心呐。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我们先聊两句费多罗夫。那么费多罗夫呢，就刚刚被迫离职的乌克兰的防长，他在7月16号公开列出了乌军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数了数11个啊，他自己公开说11个问题。他说做了防长1个月就看出来这么多问题啊，而且乌克兰真理报把这些问题全部给公之于众了，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啊。为了让大家对乌军、对费多罗夫有所了解，我费点功夫把这11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他说的就比较技术性了。第一个说，乌军作战层级很局限，停留在战术层面，整体思维呢是战术层级的。第二个说，军级的编制体系运转失灵，有的军表现优异啊，稳步推进啊，不会丢阵地。有的军这个军长频繁的换，有些军呢形成了成熟作战体系和战术理念，还有些军我们甚至说不清它几个旅啊，内部真实情况一团糟。第三，旅军编制被随意的拆分打乱，部分旅连自身下辖多少个营也理不清，营级单位呢频繁从一个旅抽走，这种混乱架构根本没有办法搭建稳定的指挥体系。第四个，权责悬空，无人担责。

出了事儿永远互相推诿，责任甩给别人，永远指挥说开展调查。第五，后勤补给分配机制完全失效，说过去五个月采购的无人机总量超过去年全年，但是绝大多数前线部队毫无获得感，物资全靠人工私下分配，和上层关系好就能拿到。第六，指挥官频繁轮换。第七，能干实干者遭排挤打压。第八，任何系统性改革项目都无法落地，但凡推进长效改革总会被反复质问，有必要吗？该怎么做啊？处处受阻。第九，人才损耗，缺乏数据研判。第十，基层创新被压制。第十一，普遍存在虚报瞒报，弄虚作假。你说哟，这个退下来这防长挺敢说呀，这不是自揭伤疤吗？一方面你得说他确实是自揭伤疤，那乌克兰军方吗？但实际上我们要说他是防长、国防部长啊，他实际上是泽连斯基政府里边一个角色，他现在自报家仇，矛头其实不是对准自己，不是自我批评啊，他矛头指向的是谁呢？是乌克兰军队。那乌克兰三军总司令谁啊？泽连斯基啊。实际上他们俩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后泽连斯基在他们俩之间做了一个选择，你下他留着啊，泽连斯基是要留任的。你说那怎么会做这个选择呢？恐怕泽连斯基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方面呢，泽连斯基本人，你想三军总司令啊，他管着军队呢，他直接管呢。那这位泽连斯基前任是谁你还记得吗？扎卢日内啊，那个人在乌克兰国内颇得民心，最后泽连斯基把他那个总司令撤了，让他做驻英国大使去了，换上这个泽连斯基。说到底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如果他对我产生威胁了马上换走，那么就是泽连斯基看来呢和泽连斯基配合的还不错，甚至我们可以讲没有威胁啊，听话，那这个人我得留啊，他控制军队啊，直接控制啊。而这边是国防部长，他算是政府里面的一个角色，他对军队的这个问题看得再清楚，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的措施，但真正带兵权力那是在泽连斯基啊。你是泽连斯基，恐怕你也只能是放弃这个费多洛夫。不过有意思的是，说放弃费多洛夫吧，居然还引起乌克兰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俺们觉得不对，做错了，甚至还要游行啊。那说费多洛夫这么得人心吗？因为他实际上也成为一个符号，什么呢？就是一种革新的、改革的，不只是对军队的这个架构，而且是技术。你比如无人机，其实费多洛夫非常年轻，35，他原来不是当兵的，他是乌克兰首任的数字化转型部长，今年1月份才做到国防部长，做了这个半年嘛。他试图把这个数字政府领域的经验搬到军队来，推动无人机扩大产能啊，数据化的指挥啊，透明采购啊，资源分配改革呀，想把兵力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乌军打造成一支更灵活高效的技术型的军队。你说这理念还挺先进吧？对，这是实话。费多洛夫任内就这半年嘛，推动中程和远程无人机产能扩张，简化国防采购的程序，他任期内乌军战场处境呢正好有一定改善。你说这和他有关系吗？恐怕你不能说没有关系啊，但有多少这个又是见仁见智的事儿。因为俄罗斯境内大量的石油设施，就基础设施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啊，这个恰恰是在他重视无人机，推动这个远程无人机研发呀，扩产能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打得着了吗？这才让俄罗斯感到疼啊，这些事儿恰恰是他干的。但费德洛夫明确就说，他这改革遭到以泽连斯基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指挥体系的阻挠，所以他们俩的矛盾你可以看成是军队里新旧势力、新旧观念的一个对撞，这就有意思了，是吧？当然你要是简单的把他们两个人，就是费德洛夫和泽连斯基他们俩的矛盾看作是就是新旧思维的这个矛盾，可能也太简单了。就他们俩的矛盾我们先扯两句啊。话说就是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就战争爆发第二天吧，乌克兰的数字化转型部副部长波尔尼亚科夫接到一个电话。谁的电话？部长啊。谁啊？费德洛夫啊。这个电话和战争有关，是一道命令。然后这位副部长呢就受命到了基辅城外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乌克兰政府在推特就公开了一个官方的捐款地址，就说这仗一打起来，就俄罗斯一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战火易燃，乌克兰就抢头筹，先干了件事。这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期间啊开展一个加密货币筹款，搞这么个活动，就官方公布了就受捐的地址。
这就是费多洛夫受益的。你看，那35嘛，今年35，那战争爆发的时候就30来岁呗。所以他这个观念确实是非传统的，这个我们要看到。而且你得说它有效，当然这个有效两面说，一方面呢，确实给乌克兰带来捐款，带来声誉，带来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加密货币你还不知道吗？你要说它也带来腐败，带来黑幕，这个一点不过分。但是话又说回来，战端一开，那个时候费多洛夫想到这一点，做这个事儿，你还得说他脑子够用啊。那第二呢，我联想到一段历史，又是一段历史，那是二战之前了。你知道一战结束，德国打了败仗，然后原来那个德意志帝国就崩盘了，有一段魏玛共和国时期啊。后来1936年就是希特勒上台，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呢，他重整军备嘛，那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他这纳粹党什么冲锋队这一帮街头混混，那你想传统德国的那帮，你说国防军啊，普鲁士的贵族，军事贵族怎么看得起你啊？你不一帮流氓吗？所以希特勒拿军权想控制军队很难，那帮老家伙不听他的，也不是说不听，就是说不服气，看不起呗。那有个段子给你讲讲，隆美尔是后起之秀，对吧？隆德施泰特这是贵族，隆美尔就从基层干起的。那隆德施泰特戴白手套，吃龙虾，喝红酒，不一样。说两个人在法国，不是德国占了法国，去博物馆，那隆德施泰特老头戴个夹鼻眼镜看那个一个陶罐文物啊，看那个东西，说隆美尔旁边插嘴，哎，这个东西做地雷可以，这就不一样。那你说当时希特勒怎么办吧，他就扶植新人呗，强调新理念新概念呀。因为我跟你讲，一战的时候其实英国人率先就发明了坦克，后来什么德国法国都搞了坦克，后来一战结束德国不是输了吗，不让你搞军备啊。那时候德国军队呢，他是后勤考虑，不用骡马，咱们用这个汽车呀，用机械化呀，以这个为背景，一些年轻的将领开始考虑装甲部队啊，大规模机动啊。古德里安就这帮人，不年轻人呢，这有机会了，出人头地了，甩开那帮老家伙，甩开僵化体制，他这个。所以你看他们搞的那个坦克啊，大规模的集群呢、啊、这个奔袭作战呢、啊、什么闪击战呢、啊、这个都不是当年德国普鲁士贵族的军事传统。说到底，希特勒扶持这帮年轻人，提拔他们军中新将领啊，这不就掌握军权了吗？就这么一个过程。翻回来说到费多洛夫和瑟尔斯基之间的这个矛盾啊，你想也能想到。说两句，瑟尔斯基年纪也不小了，他是当年他在哪儿上的学，在苏联学的就是军事啊，正儿八经科班出身呢、啊、但是后来他加入乌克兰军队，一直做到现在这个总司令的位置。那你要说他传统，说他思想僵化，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年他学的苏联那套东西啊，苏军最著名的将领元帅吧，就朱可夫，大家都知道他打仗不就砸人砸钢铁啊，这就苏军打仗的做法嘛。所以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打仗，俄罗斯这么干有资格有底气，乌克兰没有啊，你是相对弱人少的那一方嘛。所以瑟尔斯基这套东西费多洛夫是不同意的。但是你作为国防部长，你真正管这个三军总司令，管军队，现在打着仗呢，你还真不一定管得动。而且他手头数字化这套东西，他实际上把原来乌克兰军队里边很多隐秘的那个关系网要给你斩断，要给你戳破呀、啊，要给你公之于众啊。那我们利益群体，我们既得利益者，我们的利益那还能维持吗？那跟你拼老命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德国那段也是这个样子，那费多洛夫推无人机恐怕也是迫不得已，他得绕开瑟尔斯基那套东西啊。我知道你权力大，你厉害，你管着军队，那无人机高科技这个我说得上话，你很难插手吧，恐怕也有这些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叫将帅不和嘛。最后泽连斯基只能舍弃一个，舍了费多洛夫，留了塞尔斯基。但是我们这话可没说完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多说两句。说什么呢？说两句乌克兰军队吧。这乌克兰军队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因为坦率说，涉及到俄乌战争，这话语权相当程度在西方媒体手里，那舆论场呢传来的声音对俄罗斯不利的多，这是实话。那乌克兰军队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远远的瞥上一眼啊。乌克兰目前啊军队数量相当庞大了，有人讲我80万之多吧，但是这个庞大的军队啊，它里边大部分是没有进攻能力的。瑟尔斯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乌克兰军队吧，大概是两部分，那一大块大部分呢是蹲坑，就防守，你也别动，你也动不起，动不了。还有少数精锐呢是机动防御和战术反攻，大规模战略反攻，你说时机不成熟，你说没有条件也行，反正就是战术级别的反攻是有的。
就是真的能激动，能够

高速机动作战的有限的精锐部队，所以乌克兰庞大的军队大概是这么两块，那一小块是精锐，是能机动防御能战术反攻的，这叫突击部队。那他们当然要高人一等了，在军队内部他们是有各种优先权的，士兵可以挑，装备先拿到，补给那肯定先优先他们呀。那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些突击部队又是些什么人呢？说出来你可能并不觉得意外，突击部队这里边的这个主力啊，突击部队里相当大的比例是什么呢？是乌克兰的这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前极右民兵。你比如说战争初期那个亚速营，你还记得吗？亚速营就是俄罗斯直接指这是纳粹啊，新纳粹要除之而后快，乌克兰得去纳粹化。亚速营打仗那还是很能打的，他强调民族主义啊，强调这种仇恨呢、啊、甚至他们你看那身上服装上那个新纳粹的标志，甚至老纳粹的标志都是有的。就那帮人，这亚速营最初是个极右翼的民兵组织而已吧，他的前身是所谓乌克兰爱国者帮派，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啊。另外还有新纳粹，叫社会国民大会，是从这些组织之中就整合呀、组建诞生。那战争爆发以后呢，又被所谓国民警卫队收编，当时这个亚速营就1000人吧。那现在呢，他已经急速膨胀，至少是两个旅，也可以叫军团啊，一个旅制的军团得有2到4万人呢，而且满员率超过90%，齐装满员啊。所以说到底呢，强硬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在乌克兰军队内部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真正的精锐是他们，你要打仗靠的就是他们。你就说泽连斯基，你要想接着把仗打下去，赢不赢的至少别输，你靠的就是他们，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给好处，就得讨好嘛。有意思的就是说，西方媒体啊，之前对亚速营的报道也讲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也这么讲，后来和俄罗斯打起来之后，这种说法逐渐的就偃旗息鼓，就淡化。而且你要强调它这个性质呢，就被认为你这站在俄罗斯这边了，你政治不正确了，就开始这样了。那既然他们做大了，就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啊，足够强大，就会左右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乌克兰政府内政外交，尤其是你说现在跟俄罗斯谈和吗？国际关系跟美国跟欧洲怎么处，那人家就要发声啊。甚至泽连斯基不能轻视和忽略这些声音，这就是目前乌克兰军队的状况。你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那位做了半年的防长费德洛夫被牺牲，瑟尔斯基这位总司令被保留，泽连斯基做这种选择恐怕也是考虑到军队内部真实的状况。这我说了吗？换你也得这么办。那最后我再扯两句泽连斯基这个人吧，大家一说到他马上呀，喜剧演员等等等等。他的家世是这样，他是犹太人，他的爷爷叫谢苗泽连斯基，1941年的时候这个爷爷还是个少年呢，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这位爷爷的父母被烧死在村庄里，兄弟全部被杀，所以这位犹太少年选择参加红军。他做到过迫击炮排的指挥官，两次拿到过红星勋章，就是泽连斯基的爷爷啊，是这么个角色。那如今的泽连斯基呢，是乌克兰总统，他本身也是个犹太人，但是如今他必须哪怕通过讨好的方式也要控制乌克兰军队，包括军队之中的极右那些民族主义者甚至反右人士，他才能让仗打下去。那既然说到这，最后还要再说一句是什么呢？这不是乌克兰这防长被免职了吗？那得有个新防长啊，代理防长叫赫马拉，这是泽连斯基新任命的乌克兰的防长，那应该确切说是代理防长，什么时候转正走着瞧吧。这个人就是前段时间震惊世界那个蛛网行动的核心操盘手，他是个少将吧，他出身是在乌克兰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他今年是在执掌乌克兰的国安局，现在也算是临危受命吧，接手这个国防部防长一职啊。他是个代理的位置，正式任命那就看将来再说吧。那你看他的这个出身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以一般认为他是擅长敌后特种作战，而且呢那个蛛网行动显示他也能够操盘远程无人机打击，所以客观上讲，从这个人履历上看啊，他接这个费德洛夫的班应该还是有道理。而他上任之后，乌克兰军队会有什么样的打法，我们是不是也能多少做一个判断和猜测。

0: 帕对此表示，武契奇发表了一些奇怪的言论，与塞尔维亚民意背道而驰，他要对得起良心。切帕称，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塞尔维亚人真心热爱俄罗斯，并且铭记俄罗斯提供的援助，俄罗斯尽其所能地为塞尔维亚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北约威胁时期，俄罗斯人民坚定地支持塞尔维亚。尽管俄罗斯提供的援助有限，但俄罗斯人始终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他们对此铭记于心。
1: 这是武契奇又称为风口浪尖儿，他是塞尔维亚总统啊，说要辞职了嘛，然后估计要当总理。这当然这都是合法程序啊，他自己就念叨过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他的一番话呢，俄罗斯就非常不满，而且是公开表达这个不满啊，这就值得关注了。是这样啊，在7月15号，武契奇是在基辅的东南欧乌克兰峰会上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真诚感谢乌克兰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说这么一番话。那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认为武契奇这个态度其实一以贯之的，他向来这个态度，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另外有件事值得一说，就是他们这个峰会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要求继续对乌克兰啊军援啊追加对俄罗斯制裁，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武契奇呢是全场唯一一个没签字的。那你说为什么他不签字啊？现场就有人问他，说什么呢？说你们看文件原文自然就会清楚，我不需要再多做解释。这就是标准外交辞令嘛。然后我们讲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他说什么呢？武契奇这个言论啊，与塞尔维亚民意背道而驰啊，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呐。那意思你讲这番话，你支持乌克兰，你没有良心啊，讲这个。另外就是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嘛，有记者问武契奇能否在俄乌之间充当调解人，他说呢，俄方没有通过武契奇传递任何信息，塞尔维亚迄今也没有参与调解，这是俄罗斯的态度。那对武契奇这个表态看来是不满了。那怎么理解武契奇这个表态？其实很简单吧，两个层面。一个呢，他确实在向西方，向欧洲，尤其是欧盟啊，在示好，因为他想加入欧盟。想加入欧盟呢，也被卡了5年了嘛。为什么？就两句话，一句话，制裁俄罗斯，你答不答应吧？你赞不赞同？同不同意吧？他不同意啊，拒绝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病根在前面嘛。我们知道，当年古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南联盟，那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搞了一个南联盟嘛。科索沃闹独立，塞尔维亚不干。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解体，黑山和塞尔维亚也分家了。那么科索沃，我们多次讲，13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在这打了一仗嘛，科索沃平原打仗啊，塞尔维亚因此还亡国了，就是在科索沃平原啊，祖宗之地，伤心之地。但是1999年那个当口，科索沃呢，阿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人家要独立，塞尔维亚不干，最后打起来了嘛，北约介入，轰炸南联盟78天。那最后科索沃怎么着呢？说联合国托管，可没说让他独立啊，然后人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西方国家马上就承认，现在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国家是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啊，但塞尔维亚不能承认呢。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承认，那也得是塞尔维亚，他怎么承认呢？现在你要加入欧盟是吗？欧盟说那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你承认你是卖国贼啊。所以加入欧盟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一个对俄罗斯态度你和西方不一样，再一个你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嘛。那作为武契奇想谋求一个塞尔维亚的发展，谋求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他是个内陆国了，他这一圈全是北约欧盟国家围着他呢，你想谋求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就很难。那你想加入欧盟，或者说争取西方对你多多少少能有点善意，那就这两个方向你怎么办吧。所以这次你看呢，武契奇这次讲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完整人家是尊重的，这话俄罗斯就不爱听嘛。但是从塞尔维亚来讲，我们刚才说这是他一贯的态度啊。除了向西方示好，另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扣，一个梗是什么呢？就说克里米亚吧，是通过公投加入的俄罗斯。另外呢，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乌东有4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4州按照俄罗斯说法也是通过公投组织了公投，然后加入的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说这都是我的领土。可科索沃也是所谓的公投，公投之后脱离了塞尔维亚呀，人家独立了。所以逻辑这个东西它是有力量的，塞尔维亚如果承认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堆啊，这都是俄罗斯领土，那他们公投就成了俄罗斯领土了，那科索沃也是公投然后独立了，你等也承认呗。 这个逻

际摆在这儿，你要不承认都别承认，要承认都承认。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谁？西班牙，就科索沃这个事儿，科索沃不是公投独立吗？西方世界西方各国基本上啊，清一色全认可全承认，但是西班牙不承认。为什么？西班牙自己有分离主义势力啊，就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分离主义势力啊，他们还想独立呢，那你让人家来个公投人走了，所以西班牙没法承认这个事儿。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你要认为科索沃公投可以独立，那巴斯克也可以啊，加泰罗尼亚还可以啊，那不完了吗？这整个国家不就给拆了吗？所以人家西班牙一套标准啊，要承认都承认，要不承认都别承认，别给自己找麻烦，别给自己埋雷。其实这是明智的做法，这个逻辑和塞尔维亚这位武契奇的逻辑其实一样的。当然也有不讲究的，也有不考虑未来的。谁啊？英国。英国是跟着美国承认了科索沃，你不是公投吗？那半数以上科索沃人要独立，我们就承认他。是啊，他阿族人多，他要独立啊，他如果公投他有把握独立啊。但是你别忘了，英国可有个苏格兰，苏格兰公投要求独立过不了半数啊，所以英国能摁得住。如果有一天半数以上人家公投要独立，你答不答应？科索沃这事儿你可认了啊，要苏格兰的事儿你不认，你这就是双标。你说人家英国就这样，他老双标了，他一直就这样，那倒也对，那这脸可没地儿放啊。但是这是英国未来的雷，走着瞧吧。由此你也可以理解塞尔维亚。其实你说俄罗斯就不理解吗？当然理解，而且武契奇这个态度他也不是第一次。那你说俄罗斯现在不高兴，俄罗斯这个不高兴恐怕首先也是给欧洲人看的。但另一方面，你说动不动拿良心说事儿，也显示出他手里底牌不足了吗？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7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1402年7月17日，朱棣即皇帝位，年号永乐。另外还会说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因《国富论》而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

天大不同，7月17日，今天咱们得讲讲谁啊？朱棣，就明成祖朱棣。这个人呢，是1360年5月2号的生日吧？1424年8月12号啊，驾崩啊。那他登基的时间是这样，是1402年的今天登基，一直干到1424年，干到死呗。这期间他在位，他是明朝第三个皇帝吧，也是朱元璋就明太祖的第四子，年号是永乐。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呀，或者说很有戏剧性吧。你看1370年他给封的燕王啊，到1380年呢就藩北平，1390年率军招降北元乃尔不花，这有很大的声望的啊。然后1398年这年朱元璋死，明惠帝朱允文继承帝位，他叫削藩嘛，铲除诸王啊，这就危及了朱棣的燕王的王位，也危及他的利益吧。于是他在北平起兵造反，起兵攻打朱允文。到了1402年南京被攻破，朱允文实际上是下落不明，也有说他这个自焚而死的，还有说出家当和尚的啊，到现在这是个悬案。然后历史上的今天，朱棣继皇帝位，在政治上他继续削藩呢，加强中央集权，设了内阁和东厂，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吧，又疏浚大运河，营建北京紫禁城，迁都到北京，他是燕王嘛。在军事上呢，五次亲征蒙古，占领安南。在外交上呢，他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中外友好的往来。在文化上呢，修永乐大典。当然凡是有一利就有一弊啊，你说他干这么多事儿，武征蒙古，出兵安南，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这是耗费国力的事情啊，花很多钱啊。削藩的政策呢也不够彻底，所以日后还有这个汉王的叛乱等等吧。永乐22年1424年他北征回师途中病死，享年是65岁。他是把地位传给了太子朱高炽，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他一生你看确实做了不少事儿。你说说完了这太简单了吧，那咱们得说点具体的啊，讲讲朱棣这个人吧。元末了，至正20年，就是1360年4月17日，这是阴历啊。朱棣呢生在应天府，就是江苏南京呗。当时朱元璋在和陈友谅作战，军情还很紧急，所以朱元璋对这个儿子也没顾上看一眼，到前线去打仗了。到1367年年底，朱元璋计划下一年要称帝，12月24日祭告太庙，为自己渡江后生的7个儿子逐一命名，第四子是帝，就是奴隶的隶加个木字边啊，朱棣。这时候朱棣多大？7岁。到这年他算是和自己一众兄弟都有了名字。朱元璋忙哈，而且从这年开始呢，开始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元璋就觉得七个儿子啊，一袭劳啊，这个劳是劳苦的劳啊，这几个儿子啊，7个穿麻鞋裹这个缠腿啊，就像士兵一样到城外远足。而且有规定，这个路啊分10份啊，7份你骑马，3份呢走路，而且呢还要练武。朱元璋很重视文化啊，所以呢自己这帮孩子年幼入学，接受大儒的教导，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到1370年呢，朱元璋把这帮儿子就封王啊，这时候朱棣10岁，封了个燕王。朱元璋觉得这元朝灭亡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主弱臣强，皇帝呢不得藩平之助，所以呢分封诸王啊，是想让藩王拱卫皇帝，来维护朱家皇朝的统治。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呀。你弄一帮藩王，说是想拱卫这个皇帝哈，护这个皇帝，那藩王要有异心呢，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种故事啊。你说那就说朱元璋蠢呗，也不是，那只能说两害相权吧，估计他只能是这样考虑问题了。到1376年，朱棣16岁，和魏国公徐达的长女徐氏成婚之后呢，这个秦王、晋王、燕王要到自己的封地去，去之前得进行个传统教育啊，这么着派你们去中都哪儿凤阳老家去观摩一下祖宗赵姬之地啊，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朱棣是三次给派到凤阳去常住，一方面练兵演武啊，再就是了解民生疾苦，民间的生活，这算到基层深入群众吧，我们加个引号，今天的词儿大概这个意思吧。之后1380年就藩北平，每位亲王是有军队的，这个军队有多少啊，一般叫护卫，少的3000人，多的就15000，
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呢，可以调遣这个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而且没有军事行动啊，诸王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而且诸王出封之时吧，朱元璋啊还给他们选一个僧人来做辅佐，那谁跟着朱棣呢？一说你就知道，道衍。道衍你不知道，朱棣又给赐了个名姚广孝，这你知道吧？两个人过从甚密，很投缘，后来确实辅佐朱棣成了大事啊。朱元璋是立自己的长子朱标做太子，但逐渐的啊，诸王特别是什么秦晋燕王不满，他们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到1390年朱棣啊招降了乃尔不花，这功劳很大了，晋王很忌惮他，就到朱标那儿告发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朱标把这事儿汇报给朱元璋，导致彼此之间剑拔弩张吧。到1392年朱标死了，朱元璋呢接受学士刘三五的建议，立了皇孙朱允文做皇太孙。这意思是什么呢？你朱标死了，这一帮兄弟，这不是七个兄弟吗？大家都想争这个皇位啊，别闹了别闹了，你们谁也不行，你们谁我也看不上，我立我皇孙朱允文，哎，这你们没话说了吧，是这个意思。到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文即位，依照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本来这个朱棣啊从北平往南京走，因为朱允文这个诏令，算了，这个近臣啊齐泰黄子成他们就建议说削藩吧，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周王闵王襄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呢他燕王啊眼看着哎呦这马上到我头上了，就开始加紧活动，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而且网络能人异士啊，表面上藏匿锋芒称病不出，有病啊，我有病啊，实际上是加紧练兵感知军气，就准备动手吧。接着北平的都指挥使叫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啊，就把王城围了，就彻底封锁啊。这时候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抓这个燕府官署的诏书也到了，这是1399年6月，齐泰呢把燕使邓雍下狱审讯，这就得到朱棣啊要举兵造反这样的情报，那就抓人吧，包括朱棣本人啊。那你想朱棣眼线密布，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儿呢？你比如有个叫张信的，他是接到密令啊，由他去抓朱棣，他是朱棣的旧部啊，那有什么好说，马上告密呗。所以朱棣等于说就发动军事行动，先把北平就占了。我们讲了，他是燕王，他是有自己的这个王国呀、封地呀，但是他没多少兵，当地呢人家有行政官员呀，有军事将领啊，你得想办法把他们都解决了，你才能把自己的王国呀真正拿到自己手里。那他就这么做了，把北平拿下之后，以尊祖训诛奸臣，这奸臣谁啊？齐泰啊、黄子成啊，就是要为国靖难啊，以此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那怎么办啊？你又没当皇帝，洪武啊，洪武32年，他这么叫，上书朝廷说，根据祖训啊，朝务政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伐，以清君侧之恶。就靖难之役一打打了4年，因为毕竟啊，你朱允文年纪再小，经验再不足，他毕竟是皇帝啊，全国的兵马他能调动啊，燕王你再能打，你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仗打了4年。到了1402年6月，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文不知所踪。然后呢，这个建文4年吧，当然这建文这年号朱棣就不认啊。6月17，我们讲这个公历7月17日啊，朱棣拜谒孝陵，然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7月初一，祭告天地，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35年，次年是永乐元年。永乐元年就是1403年吧，从此开始了他22年的统治。朱棣就这么上位了。关于朱棣呢，你叫他永乐皇帝是可以的，他是明成祖嘛，但他庙号是明太宗，后来变成了明成祖。你说好大的面皮，他敢自己称祖，这真不是他。我们讲讲这事儿啊，这很有意思吧。这个庙号啊，中国君主啊、君王啊死了之后在庙中啊被供奉，他有一个名号。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就太庙啊，根据周礼，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分别指四亲，就是高祖、曾祖、祖父，这是四亲，这庙啊，还有这个二挑，就是高祖的父和祖父啊，他们的庙，还有始祖庙。从唐朝之后吧，就成了天子九庙，
一般君王死后呢，会建筑专属的家庙祭祀。这样产生个问题，如果每个君王的庙都留下来，那得多少啊？你千秋万代之后，那后人怎么祭祀啊？这不乱套吗？所以几代之后啊，就必须毁去元庙和太庙呢，合并祭祀。那对国家有大功，子孙应该永远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表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啊。一般来说呢，祖有功而宗有德，奠定一个王朝基础的君王，那叫祖，对吧？后世即位之君呢，是宗。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啊，但是奠定明朝基础的是他的父亲朱元璋啊，所以按理来说，朱棣呢应该是宗，他不能称祖啊，明太祖嘛，朱元璋啊。按照古代的庙号制度啊，太宗一般是给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啊，宋太宗赵光义，这都是第二个皇帝啊。朱棣呢是明朝第三个皇帝，庙号一般是什么世宗啊、高宗啊，是这样讲。但是朱棣厉害，他那意思啊，朱允文就不算，我就排到第二个，所以我是太宗。你看，先混了个太宗。朱棣之前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几个太宗啊，德位大多不正啊。汉太宗是文景之治的那个开创者汉文帝，他是朱吕之乱之后被功臣推上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呢，那是玄武门之变，把太子都杀了，然后自己当上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啊，是胸中地疾，甚至有什么烛影斧声一说嘛，也说不清楚了。就张匡胤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干掉的，这都说不清了。反正是他死了，胸中地疾啊，你当上皇帝。而这几位太宗的文治武功总的来说也还不错。朱棣呢是藩王的身份造反了，然后夺了帝位，开创永乐盛世，所以叫明太宗吧也不是不行吧。而且反对的大臣我都宰了。朱棣之后，大清朝还有一个清朝的太宗，就是皇太极啊。皇太极也是靠一系列权力斗争上位，而且改国号为大清是他干的事儿。所以你看啊，这个历朝历代的太宗们都类似，就是说你看打天下有一个就是太祖啊，之后那太宗就是通过各种争夺啊，甚至不择手段上位，这是太宗干的事儿。但这个人往往能力比较强。明朝的太庙呢只能供奉九个牌位，按理来说呢，朱元璋应该祭祀九个祖先。问题是朱元璋他和尚出身嘛，要饭的呀，四代往上的先人是谁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朱元璋呢追宗高祖朱百六是德祖，曾祖朱四九是义祖，祖父朱初一是西祖，父亲朱五四是仁祖。你看这都是带数的，没什么文化是吧，只将四祖牌位供奉在太庙。你说他扯了半天朱棣怎么成了明成祖呢，这还真不是他干的事儿。后人谁啊，嘉靖皇帝。那你知道朱家做皇帝这一代一代往下传啊，这个脉络其实的变化。嘉靖皇帝朱厚熜能上位主要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子，那没办法，你看这脉络就变了，你无子嘛，那就换人呗。这嘉靖皇帝继位之后和大臣们就争什么，争皇考。嘉靖皇帝说我应该尊我的生父，大臣们说不行啊，你应该尊当年的明孝宗，就朱佑樘啊为父，就是明武宗他父亲为父，这不是所谓大礼仪事件吗，就争。总之吧，这个嘉靖皇帝叫以小宗入大宗，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嘉靖三年呢，他正式追封父亲为皇帝，母亲是皇后。他父亲是藩王啊，兴献王啊，现在我当了皇帝，我老爹就得是皇帝，得给他这待遇，就争这个。那原来那个兴献王他的墓是按照皇陵规格来修，最终这个大礼仪的争论吧是皇帝赢了。他老爹是兴献王并不是皇帝嘛，但是按照皇帝的待遇，这牌位按说得进入太庙供后世祭奠，可以没有，这比其他明朝皇帝还低一格啊。但是你要把父亲的牌位送到太庙，嘉靖皇帝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原来有九个牌位不是满了吗，你必须弄出去一个，然后把自己老爹牌位才能放进来。嘉靖十年下决心把德宗给踢出去了，而且尊明太祖为始祖。这样呢，朱元璋他追尊的四亲全部都没了，这新陈代谢啊，太庙正殿里还空出一个位置。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庙呢又有火灾，正好重新洗牌，嘉靖皇帝把这制度又改了。说到底是这样啊，以太祖牌位居首。嘉靖十七年呢，嘉靖皇帝又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并为献皇帝加庙号睿宗。

0: 就给老爹啊搞了个明睿宗的头衔，哎，进太庙。所以你看，实际上他是为了自己老爹进太庙，但客观上讲，把朱棣从宗啊升成祖了，这算是给朱棣的地位升格了。太宗和成祖都一个人朱棣嘛，最大的区别就是太宗啊是继承太祖皇位的第二代皇帝，地位呢是低于太祖。成祖这个庙号呢，他的地位和明太祖相当啊，抬高了朱棣在太庙里的地位，等于让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的朱厚熜也赢得了以朱棣后代为主的明朝宗室王爷的更多支持，在大礼仪事件的这个基础之上啊，进一步提升朱厚熜地位的合法性，巩固自己就是嘉靖皇帝啊至高无上的皇权，是这么算计的。这一切都是朱棣根本想不到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7号，这个人咱们也说一下吧。1790年7月17号，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去世。一般的经济学家咱们节目也就不说了，亚当斯密这还得说两句。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吧，他两部书，一部叫《国富论》，还有一部叫做《道德情操论》。你说哎，这还讲伦理啊，哎，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儿啊。这两部书啊，都是当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课程时候的成果或者讲义吧。那他这两部书写作的顺序，注意啊，他可先写的是《道德情操论》，然后才写的《国富论》。就是说呢，《国富论》这部经济学的巨著啊，是有伦理学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基础的，至少这是亚当斯密的认识吧。说到底，亚当斯密就觉得吧，你看他写了《国富论》，这是经济学的东西，《道德情操论》也很重要。那你经济从业者吧，你搞这行挣钱的啊，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呢，你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是他的意思。当然你说啊，是吧？市场经济里人们都这样吗？当然不是了。也正因为如此呢，亚当斯密人家的这个想法和这个前提设置的才是有道理的。他就说，人呢，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离群所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之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啊。所以在亚当斯密看来呢，就是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嘛，这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有的内涵。反正他是这么期待的，他是被尊为市场经济之父，他这两部书就可以立世。但是呢，同一作者两本书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性吧。国富论揭示的是人的所谓物质属性是利己的，但是呢，他那个道德情操论呢，指出人的精神属性啊，应该是利他的。国富论之中这个利己主义人性假设，还有这个道德情操论里面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这是叫做斯密悖论的。你看他一个人想两套不同的东西啊。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那个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什么呀？欲望约束。其实缺一不可，你要真想理解这个人，我觉得两本书都看为好。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人临死之前吧，就去世之前几个月哈，他把自己啊16大卷的手稿烧了，坚决烧掉。也一直没有人理解说为什么斯密在临去世前要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他整个思想和教学的经历之中吧，不管是他之前在爱丁堡大学就做助教，还是日后呢在格拉斯哥大学就做道德哲学的教授和神学的教授，这他都干过啊，斯密一直是勤奋在思考，勤奋的写作，而且收集整理自己的手稿吧。后人猜啊，在一定意义上讲，这16卷手稿啊，集中记载着斯密辉煌的思想体系，包括神学啊、道德哲学、法学啊、经济学。人们能够想象，通过这16卷厚重的文稿啊，斯密也许已经在一个伟大的高度解释了人类生存的处境。但是给烧掉了，哎呀，这真是让人遗憾。如果那些东西留下来，肯定比我们今天讲他那什么《国富论》呐、道德情操论》这两本书要深刻的多，也全面的多。但是他毕竟还是烧了，毅然决然烧了。在多年以前呢，斯密就和他最好的朋友，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叫休谟，他们俩就商量说，哎，如果我死在你前面，就是这个斯密死在休谟前面啊，休谟务必要把斯密的手稿全部烧掉啊，你给我烧啊，而且在烧掉之前呢，连休谟你也别看啊，咱俩约好啊。为了挂一漏万呢，斯密还专门就这个事儿呢还立了遗嘱。不过呢， 最终啊，实际就生活是超出了司密的设计，休谟先死他，休谟先他14年就离开了人间。所以呢，本来想让自己最可靠最好的知己帮助自己毁掉这个手稿，没成。那司密临死之前呢，就陷入一个巨大的焦虑之中，那我死这个事儿怎么办啊？他就好像是提前得到准确的消息一样，就像他很早之前发现了自由市场的秘密一样吧。就说呢，司密准确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那这个事儿本身一直到他死才能被印证嘛，所以他的很多朋友在之后就惊叹说，司密几乎是个先知啊，不管是在经济学问题上还是他死亡问题上，他怎么这么准呢，是吧？话说一个朋友叫约翰雷记述了司密最后几天。我们不是讲1790年7月17号司密是带着他那些燃烧过的书稿的灰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似乎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去世前3个月，好朋友呢叫巴肯，是个勋爵，去看他。离别的时候，巴肯就说，我亲爱的博士，希望我明年2月回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你啊。这时候司密呢非常冷静，就开玩笑说，亲爱的巴肯勋爵，距离明年2月还有10个月，我可能还能活一半时间，所以你再也看不到你的老朋友了。当然司密这听着是个玩笑啊，但是有一半是认真的，因为显然现在看来他是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他开始做这个相应的准备嘛。最主要的就是烧手稿，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嘛。我们不是说休谟已经死了，自己长期染病，身体极度虚弱，只能躺在床上休息，这事儿怎么办？找了另外两个密友，这两个人向来是推崇他的哈，所以对司密是言听计从。在壁炉边上，司密就守着他们俩，给我烧啊，烧烧烧啊，是看着烧。最后留了一个关于天文学的手稿的片段。这个工作完成，司密是长出一口气，吩咐他的朋友们休息吧。啊，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陆续有朋友看他，他表现出就非常的平静哈。他说想起身给大家送行，然后缓慢地说，先生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即将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大家感到很惊讶，但是司密很平静。这就是司密之死。一个星期以后，他确实就离开了人间，带走了手稿，留下了我们讲的2本书，让后来的人们无尽地去探索，无尽地猜测。亚当·司密从此变成了经济学，也变成了争论不休的这个司密问题。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1、2、3，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0: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剂、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突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啊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0: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1: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0: 就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0: 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1: 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0: 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
1: 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6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0: 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对。
0: 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1: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到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骤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1: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 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哎，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1: 嗯，好的好的。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像新娘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1: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

0: 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荷荷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气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灰道的过敏症状。
1: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0: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的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1: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0: 嗯，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

0: 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六月份到九月份，以蒿属梨科三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五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一到两小时，日落前两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六到九点，傍晚六点以后。雨后呢，一到两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一到三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1: 嗯，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0: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呐、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

0: 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的。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0: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粉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二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

0: 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0: 对。
1: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对，他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0: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1: 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这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0: 有一定的作用。
1: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0: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1: 嗯，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嗯，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索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0: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1: 嗯，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0: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1: 啊，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0: 对，
1: 嗯，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0: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1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1: 嗯，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嗯，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0: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1: 对
0: 啊，但是比如说氨苯磺钠敏啊，霉敏伪麻等等等等，大家伙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
1: 嗯，
0: 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4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 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

0: 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尾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酸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它里头有安秀唑，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 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 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

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调频到 FM104.3 就可以收听到。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三这一年可以说是高中三年当中最特殊也最为关键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始终全程陪伴着学生，默默地在兜底，可以说是兼顾教学管理、陪伴与沟通啊。这个角色就是高三的班主任。很多人说啊，高三的班主任是全校最忙碌的一个岗位，因为他们既是任课老师，同时也是生活家长，还是心理导师，也是家校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可以说一言一行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班级的备考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中教学多年、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

0: 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森老师来分享一下真实可落地同时也可复制的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觉得高三的班主任跟高一和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核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您日常的这个工作重心还有工作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个人感觉啊，区别还是非常大。高一高二的重点呢是习惯养成、班级建设、品德教育以及节奏循序渐进，但是高三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高考的备考，状态维稳、高效提分展开。它的核心呢不是管纪律，而是带成长、稳心态、提效率。我的高三日常可以说是全天候的陪伴。清晨到校我们要巡查出勤，观察学生的精神状态，白天呢还要兼顾数学的教学，课间要答疑，学勤跟进，晚自习我们可以说是全程跟班，陪伴学生啊刷题复盘，到晚间呢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作息。高三班主任的核心职责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精准的学法指导，第二个呢是持久的意志力培养，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心理辅导，最后呢是高质量的家校结合，这也是我今天重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0: 高三班主任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和学生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困惑，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在熬夜苦学嘛，然后孩子自己也觉得说我也刷了很多题呀，但是为什么成绩始终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往后出溜。您作为我们高三的班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您是怎么样给全班同学做系统性的这种学法指导，帮助大家来避开这种我们看上去很努力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无效努力的一个状态呢？
1: 好的，这实际上呢是高三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学习方法不对，复习节奏混乱，只会刷题不会复盘。高三的学法指导绝对不是说空讲大道理，我会结合我们高三整个三轮复习的不同阶段，分层分类的针对性指导，让每个学生的努力都有价值。首先实际上就是第一轮复习，这是我们整个高三备考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黄金窗口期，也是最容易被学生们所忽视最容易走弯路的关键阶段。一轮复习周期是最长的，覆盖面最广，是高中三年最后一次全面系统的细致的基础知识亲临复盘，更是我们将来二轮专题突破、三轮冲刺提分的根本依托。基础扎实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高考的最终提分的上限。很多学生刚进入高三备考的状态，心态是很浮躁的，急于求成，总觉得课本基础内容简单枯燥，缺乏耐心深耕打磨，一味地去追求难题套卷所带来的成就感，而习惯性地跳过了课本的梳理、公式的推导和基础的例题巩固，直接盲目地刷题攻坚，这是高三备考最大的误区。学生看似每天伏案苦学、刷题无数，实则呢基础是悬空的，知识是零散的，漏洞遍地，大多都是低效加努力。作为班主任呢，我会在一轮初期统一全班的备考基调，严控这种浮躁的风气，要求全体学生沉下心回归课本，那是基础。带领大家逐章节逐考点的地毯式的梳理知识点，吃透公式定理、核心例题和经典辨识，理清知识逻辑，搭建完整的闭环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我们还要求学生备好知识点和错题本，实时的要积累这个重难点，整理错题，溯源漏洞，不盲目地追赶复习的进度，稳扎稳打补齐每一处的知识短板，筑牢高三的提分根基。
0: 这是我们的一轮复习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到了二轮的复习呢？
1: 二轮复习啊，核心就是跳出零散的知识点，实现专题突破，题型归类和方法的固化。一轮复习以后呢，学生虽然掌握了基础的内容，但普遍还存在着知识碎片化，不会融会贯通， 题型的这种迁移能力弱的问题，在面对我们高考综合题型，它很容易卡壳失分。
0: 嗯，
1: 针对这一问题，二轮复习呢，我会引导学生跳出单点的知识记忆，聚焦高考的高频考点、核心的重难点以及经典的题型，系统的归类刷题，并且总结我们一些通用的解题思路，形成标准化的答题模型，实现从会做一道题到精通一类题的提升。尤其是我所任教的数学学科，你像函数啊、几何啊、导数这些专题综合性强，分值占比高，辨识灵活，是我们高考拉开分数的关键。我会带领学生逐项的专项突破，拆解题型的结构，梳理解题逻辑，规避常见的易陷的陷阱，同时会重点开展现实训练，针对性的解决学生会做但做不完、正确率不稳定、答题节奏混乱的普遍问题，贴合高考的标准严格训练，打磨他的做题速度和精准度，让学生完全适配高考的实战答题节奏。
0: 这是我们二轮复习的一个重点，是要突破一些专题，然后我们的题型需要归类，我们的方法需要固化。那到了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三轮复习的阶段，您又会做哪些跟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种精准的复习呢？
1: 三轮复习啊，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全真模拟了，保证复盘，稳定应试状态。进入备考的末期，学生的知识体系呢已经基本成型，过度的去钻这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只会打乱我们的备考节奏，消耗心态，得不偿失。我会明确要求学生们精简的刷题范围，以历年的高考真题、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完整的复刻高考的流程、时间的规范和考场的状态，常态化的开展全真模拟测试。同时我们督促学生呢，摒弃这种盲目的刷题，把重心要放在复盘和沉淀上，反复的去回看笔记，深耕错题复盘，巩固优势题型，补齐剩余的短板，持续的保温解题的手感，稳定稳住平稳高效稳定的应试状态，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0: 那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哈，我们要进行这种三轮的复习，但是呢在每一个班级当中，孩子们的这个水平呢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啊，有些孩子基础会好一点，有些孩子呢可能基础相对来说薄弱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有尖子生啊，也会有中等生啊，还会有这个学困生啊，不同的一个状态。那么孩子们不同的这种基础遇到的问题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在日常的跟孩子们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因材施教来分层指导的呢？
1: 是的，其实高三的学法指导啊，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的这种笼统的教学模式。全班统一标准啊，统一进度啊，统一要求，看似公平规范，实则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也是高三班级提分的最大的智库。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悟性，包括备考状态和他的薄弱板块，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想要实现班级全班全员提分、整体突围，那么必须要做到分层施策、因材施教，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专属的提升路径。
0: 我们先说说您针对尖子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于尖子生，因为他们的基础啊、知识毕竟还是比较扎实一些，学科体系完善一些，像一些常规题、中档题，他们几乎是能拿满分的。分数难以突破的核心瓶颈不在于知识的储备不足，而是在于审题的细节疏漏、答题的步骤不规范、压轴的题型思路很单一，极易在细节分上、步骤分、难题分数上，他会拉开差距。那么针对尖子生，我会主动引导他们舍弃那种机械的、无效的、重复的刷题，而把宝贵的备考时间集中在深耕高考的压轴题型、创新变式题型，深度的拆解命题的思路，打磨解题的逻辑，同时狠抓答题规范、卷面呈现和步骤得分，帮他们补齐这种细节的短板，突破固有的分数瓶颈，冲刺高考高分。
0: 其实很多尖子生啊，就是基础非常好，有些同学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刚才您说的这种，比如说在细节上或者是答题规范的这个步骤上的这些得分，总觉得说这个题我会做，但是其实卷子发下来还有就是复盘

0: 盘的时候会发现，会做是会做，但是可能拿满分、拿全分还是有一定难度，是吧，王老师？
1: 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学们需要在这个细节上啊，再来巩固一下。那我们再说说，中等生，其实中等生基本上是占班级的绝大部分的一部分孩子，是吗？
1: 对，我们这个中等生呢，他是班上的主力军，也可以说是啊，可塑性是最强的。提升空间最大的这么一波群体，这类学生呢普遍存在着知识点很零散，知识体系是混乱的，做题呢很浮躁不扎实的问题，基础题偶尔失误，中档题稳定性不足，易错题呢反复出错，成绩始终起伏不定，难以稳步上涨，因此呢我们将核心的重心放在稳基础抓中档减失误上，督促中等生扎根基础考点，吃透呢高频的中档题型，严控这种粗心的失分，审题偏差、书写潦草等问题，一点点的稳住总分，稳步的攀升，实现这种持续的稳步提分。
0: 中等生我们其实就可以，当然大家学有余力的时候是可以去尝试一些相对来说有一点难度的题，但是其实更多的精力我们应该是放在这种基础题和中档题上。在这一部分题，如果大家能够把该拿到的分数拿到了，其实这分数还是挺可观的哈，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好，那针对相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学困生呢，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于这种基础薄弱的学困生，我坚持呢是不施压、不苛求、重积累的原则，不要求他们说去攻坚那种难题，追赶拔高进度，避免因目标过高而产生这种焦虑甚至厌学的这种情绪，我会结合每位学生的真实学情，聚焦课本核心知识点和基础的简单的这种题型，制定轻量化可落地的每日小目标，让学生每天都有收获，每周都有进步，在点滴积累中内实基础，重塑学习的信心，为内实分层教学的效果，我会科学的组建这种班级的互助学习小组，采取优差搭配、抱团共进的模式，让学生之间呢互相讲题、分享方法、交流备考的心得，以同伴的力量带动全员进步，营造互助互帮良性竞争的优良学风。同时呢，我会利用这个课间主题班会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啊，帮学生呢纠正他们这种盲目刷题呀、错题知抄不改呀、课堂走神啊、作业拖拉呀、敷衍等各种备考的陋习，从细节上我们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规范他的学习习惯，全方位的提升全班整体的备考效率。
0: 根据不同学情啊，那么不同学情的孩子啊，王老师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其实我们家长从中也可以借鉴一些方式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是处在这种尖子生的状态，那你可以用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种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是处于相对来说成绩比较中等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抓这种基础题和中档题。那如果你的孩子相对来说基础会薄弱一点，我们首先就是让孩子在情绪上要接纳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要给孩子更多的压力，同时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其实细节也决定高三的一个成败。那对于很多孩子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偏科的问题啊。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亦师亦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森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三班主任的工作呢，其实是非常的细致的啊。同时呢，针对不同学情的孩子，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针对比较偏科的同学，王老师，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来协调各科老师，来帮助孩子们补齐这个自己不太擅长的弱科呢？
1: 高三学生的高考的总分突破啊，拼的不是单科，也不是说是某一科，而是全科均衡，无短板的发力，学生的偏科问题，

0: 作为我们高三提分的核心抓手。
1: 嗯，
0: 通过常态化的这种教研沟通，精细化的学习分析，个性化的这种靶向的辅导，全方位的解决学生弱科难题。另外呢，我会不定期的召开班级任课老师专项会议，聚焦本班真实的学情，开展深度调研。在会上，我们各科老师会逐一的反馈学科的教学进度、班级的整体的听课的状态、学生的作业的落实情况，包括我们模考的失分的规律，
1: 嗯，
0: 共同的去梳理啊班级的这种共性的薄弱题型、高频失分的知识点，以及学生普遍存在的备考问题。我们会结合本班的学生的这种基础啊习惯特点、个性特点，统一班级备考的节奏，统一训练的标准，统一补查的方向，针对这种尖子生、中等生、学困生的学科短板，共同制定可落地的、可执行的、可复盘的针对性的提分措施，让各科的教学精准的适配本班的学情。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这种班级的动态学情档案，详细的记录每位学生的强弱学科，还有他的分数波动、薄弱模块与知识漏洞，同时会把这些数据呢同步啊反馈给各任课老师，让每位老师清晰地掌握学生的个体短板，摒弃笼统化、一刀切的这种教学辅导模式，实现分层教学、精准辅导。我会呢主动协调各科的作业总量与这种训练的节奏，避免优势学科过重地挤占了弱科的学习时间，引导学生合理地分配各科的备考时长，保证弱科每天都有积累，每周都有突破。各任课老师要根据这种学情的台账，为偏科的学生布置个性化的专项训练，利用课后、课间以及碎片化的时间，点对点地进行答疑解惑、复盘错题，专攻薄弱题型，精准地补齐学生的各科短板。除此之外，我还定期的对接我们各科老师，跟进补查的效果，动态的调整辅导方案，同时呢一对一的疏导偏科学生的畏难情绪，让学生呢主动的配合学科辅导，正视弱科的提分的这种空间，通过这种全科联动、家校配合、师生同向发力，真正的实现人人补短板，科科有突破，整体稳提升。
1: 嗯，所以班主任的这个桥梁工作就体现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有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同学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整和学习，还需要一个长久的坚持过程。因为我们有很多高三的孩子啊，是这样，就刚开始进入高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啊，然后也斗志昂扬的，但是越到后面，这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懈怠的状态啊，或者是说很疲惫啊，还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成绩波动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有的孩子就会想放弃。那所以说我们经常说高三拼到最后，其实不仅仅拼的是智商，更多的我们拼的是这个意志力，拼的是心态。您跟我们说说日常您的工作，您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培养这种抗压能力，和当孩子想放弃的时候，怎么样来让孩子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
0: 好的，其实这句话我非常认同。高三呢是一场长达一年的持久战，知识是基础，意志力才是我们的底气。大部分学生呢成绩停滞不前，他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坚持不够、自律不足、抗挫折的能力啊太薄弱。那么我会培养学生的意志力，主要融入到日常的点滴，主要分为四个核心方面。第一就是目标赋能，让坚持有方向。没有目标的努力啊都是内耗。高三开学初期，我就会开展这种目标主题班会，让每位学生制定高考的终极目标、阶段的月考目标和每天的小目标，写下自己的理想的院校和奋斗的初心，贴在这课桌的最显眼的位置。我会引导学生把宏大的高考目标拆解成每天可以完成的小事情，弄懂一道题呀，或者是熟记一个知识点呐，或者是突破一个专题，点滴积累汇聚成坚持的动力，避免学生迷茫懈怠。
1: 拆解成小目标之后，我们也不会说感觉到好像说某一个目标特别的远大、特别的宏大，好像我们完成起来会很费劲，所以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走着走。

0: 或者他就要放弃，是吧？
1: 对，
0: 小目标我们每天能够完成的话，也会有这种及时的成就感哈。
1: 对，
0: 好，第二个方面呢？
1: 第二个方面就是以自律来锤炼这种意志，固化良好的习惯。意志力啊，其实是源自于日复一日的自律。高三我会坚持严谨的班级管理，不会说因为备考就放松了纪律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作息、课堂、自习、考前的纪律，坚决杜绝上课趴睡、自习课闲聊、拖延、摸鱼等啊种种问题。我会告诉学生呢，高三的自律啊不是束缚，而是自我掌控的能力。能管好自己的作息和学习，就能扛住备考的高压，长期坚持下来，意志力自然就会稳步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直面挫折，打磨抗压能力。高三最打击学生的其实就是这种成绩的波动。很多学生一次模拟失利啊，他就会自我否定，心态就崩了，或者是放弃努力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每次考完试之后，我都会开一个复盘的班会，明确地告诉学生，模考的意义就是暴露问题啊，而不是说去定义谁的能力强谁的能力差。波动是常态，插入补缺啊，就是我们最大的进步。对于成绩下滑、情绪低落的学生呢，我也会一对一的进行谈心，帮他们拆分这种失分点，区分知识的漏洞和心态的问题，引导学生呢把注意力从纠结分数转移到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会分享往届学子的这种备考经历，让学生明白所有的逆袭都是熬过了这种低谷后的坚持，慢慢的培养学生的这种抗挫折的能力。
0: 除了这些还有吗？
1: 最后一个呢，就是劳逸结合，守住这种长效的战力。很多学生误以为熬夜啊刷题就是努力，长期的透支了这种身体，最后搞得这种身心疲惫，意志力崩盘。
0: 孩子们会陷入到一种也是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我做了那么多的题，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啊，但是成绩停滞不前，可能这个还能接受，就是特别是往下滑的时候，这孩子心态容易崩盘哈。
1: 所以我始终强调啊，就是会休息才会学习。日常呢，我会督促学生课间活动，适度的运动，不占用体育课、大课间的时间，让学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紧张的备考的间隙呢，我们还会穿插一些简短的励志小视频呐、班级的一些小活动啊，调节这种紧张的气氛，让学生张弛有度，保持长久的奋斗状态。
0: 其实这个我们也想给高三的家长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家长其实特别，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当孩子比如说他除了学习之外，他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有家长觉得有一些没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时间那么紧张，你在高三的这个阶段你应该抓紧更多的时间学习呀，等考完了以后你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孩子在高三的这一年本身他的身体就已经很疲惫了，其实他的心态啊有的时候也是很需要我们，比如说无论是运动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孩子认为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家长可能认为没啥用的事儿，我们来进行调节。所以说不是说我们的每一分钟我们都要给学习，我们要更多的也给孩子这种放松的一个这种状态，也有助于孩子恢复这种长久奋斗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会陷入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三分钟热度这种状态，就是短期这个努力的状态还不错，家长也觉得说最近这个学习的这个劲儿挺足，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让他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针对这种就是三分钟热度的孩子，您会有什么样的引导方法帮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种长期坚持的一个准备？
1: 其实这类学生呢本质是缺乏这种长效的驱动力。我呢不会一味的去批评，而是采用小目标加上强激励再加上同伴督促的这种方式去引导。首先是降低任务的难度，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学生呢快速地获得这种成就感，建立坚持的习惯。其次呢，我会安排一些自律性较强的同学啊结队互帮互助，用同伴力量去带动他的成长。同时呢，我会持续关注学生的微小进步，及时的表扬肯定， 用正向的激励代替说教，慢慢的帮学生把这种短期的热情转化为长期的坚持，锤炼稳定意志力。
0: 嗯，这个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王老师的方法。其实在孩子高中阶段，我们经常会说觉得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得挺大了哈，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比我都高了，但是他毕竟还是孩子，他也处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状态。我们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是特别反感说教的，是吧王老师？
1: 对对。
0: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这种好像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然后孩子怎么他还是有点听不进去，那其实这个方法不太好用。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换一个方法的，就是正向的激励代替说教啊，来帮助孩子们来转化这种长期坚持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是家长不要着急，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已经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可能短期他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只要长期的坚持下去其实就好了。因为高三的状态嘛，确实是怎么说呢，孩子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所以说家长的压力自然也不小。那比如说考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紧张啊焦虑啊，考完试之后成绩又波动了，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心态的浮躁。还有的孩子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陷入到一种情绪内耗当中，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哎呀我的成绩波动了，是不是我这个不太行了呢，所以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在备考的这个状态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动。您作为班主任的话，王老师您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做好这个心理辅导的，来稳住他们的心态的？
1: 首先呢，我会精准地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
0: 嗯，
1: 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学情的反馈、谈心的沟通，我去捕捉学生的情绪变化。性格开朗的学生，如果说他突然沉默了；作息规律的学生突然失眠了；成绩稳定的学生，他的成绩突然持续下滑了；作业态度敷衍了事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心理异常的信号，必须早发现、早介入、早疏导。
0: 嗯，
1: 高三的学生呢，最常见的四大心理问题，一是因为考试焦虑，考前失眠，考场呢大脑是空白的。
0: 嗯，
1: 二是内耗，因为他努力看不到回报，就会陷入到自我否定。
0: 嗯，
1: 三是心态浮躁，盲目攀比，静不下心来学习。四呢是人际焦虑，同学的之间矛盾呐、亲子隔阂呀等影响他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会采用集体疏导加上一对一的精准辅导相结合的模式。
0: 嗯，
1: 这种集体疏导呢，主要是依托主题班会来开展，贴合我们高三不同阶段的这种心理特点，开展减压、励志、复盘类的主题班会。模考之后呢，重点我们去疏导这种焦虑的心态，淡化排名，重视复盘。
0: 嗯，
1: 备考倦怠期，引导学生呢，我们去接纳这种疲惫，稳步前行。高考冲刺期要树立自信，缓解紧张，同时呢，常态化的分享简单实用的情绪的调节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呀、积极的心理暗示啊，和你的这种倾诉宣泄，让每位学生呢，他能够掌握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
0: 哎呦，这个方法很好，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有时候很着急，就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或者是做很多的这种说教的工作，但对于孩子的缓解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方法，就会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出现这个情绪之后，我会怎么样来调节，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哈。那您说的这个是集体的疏导，一对一的这种疏导和辅导呢？
1: 一对一的辅导呢，就是心理工作的核心。
0: 嗯，
1: 对于这种心态异常的学生呢，我一般就会采用单独的沟通，全程的耐心的倾听，不要急于跟他讲道理、给方法，先要共情学生的压力和委屈，建立信任。面对焦虑的学生，帮他们接纳这种紧张，模拟这种考场的状态，克服切考的心态。面对自卑的学生，我们要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肯定微小的进步，帮他们重建自信。面对那种浮躁攀比的学生，要引导他们专注自身，进行备考，明白高考是自我突破的考场。对于心理压力较大、自我调节很困难的学生，我会联动我们学校的专业的一些心理老师，同时呢，同步家长做好家庭的疏导，全方位的帮助学生走出这种情绪的低谷， 保证学生是以平稳积极的心态来备战高考。
0: 嗯，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了，就是有很多孩子可能他的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父母，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知道能够很着急，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哈，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一份焦虑，但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焦虑情绪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平稳的积极的以这样的状态来备战高考的话，我们大人的这个心理状态也是需要我们来调整好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孩子调整。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我们今天来感受到王三老师作为高三的班主任的这个工作日常非常的细致啊，同时呢对于孩子们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就是班主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家校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对于做好这个家校共育工作哈，班主任其实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细致的工作。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高三的这一年您是怎么样来做好这种家校共育的，就是对于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的状态，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更好的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给孩子更多的这个压力。
2: 好的，学校是备考的主战场，但是我们的家庭呢实际上是备考的大后方。家校同频，学生才能够安心的备考。高三的家校工作不是简单的通知报成绩，而是统一理念，要疏导家长，指导方法，合理育人。我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分层化和精细化的沟通来做好家校结合工作。
1: 您先跟我们说说常态化您是怎么样来沟通的。
2: 常态化的沟通主要是建立稳定的家校连接。我会通过家长会、班级群、一对一的私信、电话沟通等四种方式，实时的同步我们班级的复习进度、学生的整体状态、备考的重点和配合要求。高三那个家长会，我们是不空谈啊，不制造焦虑，重点呢给家长讲这个阶段备考的重点，高三的学生的心理特点，还有亲子的沟通技巧，教家长如何科学的陪伴，理性的去看待我们的成绩。
1: 其实有的家长是关心，但是可能方法不太得当，是吧？
2: 对。
1: 所以说需要我们班主任在其中跟家长做更多的沟通。我们怎么样说才是对孩子的关心，而不是给孩子压力？怎么样做才是帮到孩子？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沟通。那分层的这个沟通呢？
2: 分层沟通实际上就是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家长的问题。高三的家长啊，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就是这种过度焦虑型的家长，
1: 比孩子还紧张。
2: 对，他是时时刻刻呢就会盯着学生的分数，频繁的唠叨，盲目的攀比。其实这样的话呢，给孩子啊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会主动的去安抚家长的情绪，告诉家长，家长的心态会直接传染给孩子。少追问成绩，多关注生活，少批评指责，多包容鼓励，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
1: 不要一聊天就聊学习，是吧？
2: 对，
1: 可以聊点别的。那针对相对来说不太焦虑的家长，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养型的家长。
2: 对，这种放养型的家长呢，他是疏于陪伴，不管不问，完全依赖于学校教育。那这种家长我会明确地告诉他呢，高三呢是孩子人生中的关键期，学校的教育呢离不开家庭的支撑，我们要督促家长做好这种后勤保障，监督作息，管控电子产品，以及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做好陪伴和督点的工作。
1: 还有其他类型的家长吗？
2: 还有第三类，就是这种高期待、严要求型的家长，就是不顾孩子的实际学情，一味的去追求这种高分名校。我会客观的给家长分析孩子的优势和短板，理性的我们去规划这个合理的目标。引导呢家长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尊重孩子的能力，不要过高的期待去透支孩子的这种心态。
1: 对，是的。其实我们有学校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会抓孩子们的学习，还有做各种各样的指导和心态的辅导。然后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我们各司其职，是吧？
2: 对对。
1: 节目最后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哈，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高三学子说，想对我们家长说的？
2: 好的，首先呢，我要送给所有的高三学子这么一句话，就是高三的每一份付出啊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呢都终将闪光。愿你们找到准确的方法，稳定心态，坚定意志，不内耗，不迷茫，全力以赴奔赴高考，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1: 那想跟我们家长说什么呢？
2: 我想送给高三家长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最好的家庭教育啊，其实是默默的守护，温柔的陪伴，放平心态，静待花开，做孩子最温暖的港湾，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
1: 嗯，好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啊。那么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再见王老师。
2: 好嘞，再见主持人。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初中阶段记叙文答题的一些误区，还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吴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老师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来分享。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这个记叙文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会经常跟您反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确实，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们在语文学习的方面，尤其是每次考试，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记叙文阅读答得不好。很多家长还跟我私信留言说，我的孩子小说、课外书都爱看，故事也能看懂，但一到考试做记叙文阅读，分数就上不去。
0: 其实有很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情况，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从小阅读习惯的培养，我也挺注重的，是吧？然后呢，孩子对看书这件事情也不抵触，而且也觉得孩子的阅读习惯还挺好，但是为什么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记叙文阅读总是拿不上分？那除了这是一大部分情况之外，还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不爱读书，从小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阅读习惯，他的积累就不够，阅读量上不去。
0: 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到现在初中这个阶段再补救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完全来得及哈。
1: 来得及。
0: 还有问题吗？
1: 有的还会问，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小学阅读题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啊，还能得个满分啊，或者说能达到80%-90%的分数，但是上了初中他这个水平就下降了很多。还有的孩子说，自己作为家长，很负责任，也想在家里和孩子一起做阅读训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着手去指导孩子。
0: 哎，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孩子初中阶段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辅导孩子，我们也想跟孩子一起，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首先他会很反感你辅导他，对吧？家长会说，我们俩一开始辅导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开始针尖对麦芒了，说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你想的不 对。然后家长也会有的时候会感慨说，哎呀，自己讲的那个方法可能跟孩子学的确实不太一样
1: 啊，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处在这种很困惑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是吧？
1: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咱们看到的啊，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焦虑心情。确实看不懂，看懂了这个题，或者说一篇文章，它不等于会做题。而且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在记叙文阅读的目标啊，或者说达成度，孩子们的要求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家长和孩子的担忧，确实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咱们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今天我就想，借助咱们平台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的聊一聊记叙文阅读的误区，以及适合咱们初中生家长指导孩子的学习方法，让我们一块儿努力去化解这个难题。
0: 所以说大家的问题有共性，而且我们家长不用焦虑说我的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合适的方式方法，大家照着做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记叙文阅读是不是很难，它究竟难在哪些地方？
1: 好的，我先从这个真实的学情出发，给各位家长剖析当下初中生记叙文阅读学习最真实的现状。在这么多年这个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作为老师，我始终认为记叙文是初中语文试卷里 它是最特殊的一类题型。
0: 嗯，
1: 它通俗易懂，没有晦涩的文言文，它也没有像数学或我们其他物理、化学一类的啊，这么复杂的公式。看起来确实是人人都能读懂，但是它却成为初一到初三的孩子，它占分最高，却失分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阅读题型。很多孩子就轻视继续文阅读，觉得读的时候不需要太刻意啊，不需要太认真去练。我比如说小时候我凭着语感我能拿分，我上了初中应该不会差太多。
0: 嗯，
1: 恰恰就是这种心态让咱们孩子们常年就卡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上一点。

0: 他难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结合这个日常作业、期中、期末的试卷，我总结了孩子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四类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孩子阅读丢分的一些根本原因所在。
1: 我们先说说第一类非常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
0: 第一类问题就是孩子们读书或者看这个阅读都是停留在看热闹的浅层阅读层面。这是初中生最普遍最典型的通病了。很多孩子在读记叙文的时候啊，他就只会顺着文字去浏览这个情节啊，或者只关心人物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事件的经过如何，结局是悲还是喜呢？孩子们就沉浸在故事本身，却完全忽略了文章它精妙的一些写作手法。比如说有一些细腻的情节刻画，还比如说里面暗藏的一些伏笔，埋伏的一些细节，语言描写，而且咱们孩子更不会主动去揣摩我们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表达。
1: 所以孩子们的阅读更多的是在读这个故事它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看上去我好像我也读明白这故事讲什么了，但是并没有真的读懂，是吗？
0: 对，只是读完了，并不是读懂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直白的例子吧。比如说一篇描写母爱的记叙文，孩子通读完全文后，他只能浅显直白地概括出妈妈辛苦，妈妈爱孩子。这样的理解呢其实只停留在了小学阶段。一旦我们去设问一个非常正规的问题，那就是文中的划线句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它有怎样的效果呢？比如说还有文中环境描写，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正式的设问之后，他就一瞬间无从下手，不知道答题的方向角度，甚至很多孩子通篇做完了以后，他都不清楚我该去哪里找这个句子呀，我重点到哪一段去看呀。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初中的记叙文怎么着也得有这个六七段了。这也是孩子们丢分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1: 特别能懂孩子们的这个点，就是答完了题之后，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题答得怎么样，他可能会说我觉得我读懂了呀，我答得也还行。但是你问他说这道题你觉得就是这个拿分能拿多少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慌张，是吧？他不知道说我答了半天我这个究竟有没有答到这个点上，究竟能拿多少分，这是孩子们他会有点懵，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到关键点上。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们读是读懂了，读也读完了，但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读懂。
0: 对，他是不太有这个手法，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怎么着手去像一个正规的题一样去答的。
1: 很多孩子其实在阅读理解这一块，记叙文阅读这一块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好像是答对了，但是我却没有得分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容易失分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共性的问题。
0: 第二类问题就是答题口语化太严重了。缺乏规范化的语言表达意识。大量的孩子在做题时，他就是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表达，想到什么词儿，就会写到什么词儿。语言比较随意，可以说孩子们还是没有逻辑上边的这种意识。他的句式比较松散，没有专业答题的关键术语，没有书面表达的这种语感。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呀，而且有的孩子会说这个记叙文阅读那不就是说我揣摩到了什么意思我就应该答上去。是吧？
0: 是，孩子们考完试经常来找老师要分，
1: 对，说老师我就只能理解成这个意思，对吧？我理解不出来就是说你给的答案的那个意思。还有的家长就是说那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答的其实跟你这个答案就是差不多嘛，但是就是没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么专业的这个术语，那你是不是你就应该给我们的分儿？这是不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些误区啊？
0: 对，很多家长和孩子考完试经常咱们比如说期中期末是吧，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孩子这个语文素养不错。
1: 对呀，
0: 表达你看我这意思也差不多，
1: 看跟答案也差不太多嘛，
0: 就基本上家长和孩子们看答案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 采分的点在哪里，
1: 也不知道自己的失分点在哪。
0: 对对对对啊。

0: 但是啊，这个表达对了，可能说给不了满分，为啥呢？因为咱们阅卷有严格的标准，哪怕孩子的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啊，他的大面没问题，但是他表述过于口语化，有一些词儿他说不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表达，比如说比喻他的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好处，拟人，咱们这个修辞手法里边有好多的词格，那人家都是有专业术语，但是孩子呢就觉得我写点就行，
1: 对，
0: 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较高分数，更别说满分了。所以通俗来讲，这个初中阅读答题讲究规范，讲究话术，也讲究格式。如果孩子不改掉这种口语表达的习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冲击我们的高分。
1: 能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答题上算是一个技巧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就是你能理解，你也能说明白。比如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口语可擅长了，而且让他说什么他能说得很流畅，
0: 口语表达特别好，
1: 对，口语表达特别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记叙文阅读上确实老师容易失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攻克刚才老师说到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规范了，你是不是这个格式也比较讲究了，所以这个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同学们容易遇到的第二类大问题哈。那我们第三类大问题呢，
0: 第三类问题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时候他不靠文本，仅靠主观臆断。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对，这是初中记叙文答题的比较大的一个禁忌了。但也是最难。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书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给您各位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就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呢，也会在微信里边和我探讨啊、交流啊，或者说询问呢。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录播节目，我这儿录制完成以后呢，还有我们节目后期的两位编辑老师王鹏和杨帆会往这个音频里边加入一些相应的，比方说影视剧的片段，这是为了照顾您的听觉感受，一方面是不想引起您的听觉疲劳，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让这个节目呢更加的生动鲜活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必须坦诚跟您交代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老郭嘴皮子可利索了，一个小时下来不打磕巴，不咳嗽，不重复，在里边说一段绕口令啊、贯口啊，呵，行云流水一般。列位，没这回事啊，我在节目里边的撒糖漏水那可多了去了，因为我一边给您讲述故事的时候，我还得一边板正我这个唐山话，录重了、录串了、录错了的那可海了去了，都是靠我们这两位编辑老师呢帮我给缝缝补补、修修正正，最终呈现在您耳朵边的时候才好像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呢嘴皮子挺顺的。其实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哪怕我是一结巴，我们后期老师也能给他修正的呀，就跟脱口秀演员给您播讲一样，这意思类似于啊一个音痴唱歌跑调，但是你要是雇上那种叫百万调音师，也能让他显现的那唱得倍儿好。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您听的时候呢是晚间十点，而我录这个当期节目的时候，它最起码是前一天，甚至说前几天。可但是呢，很多听友跟我交流说，昨儿晚上你说的某某事儿，他是应该怎么着怎么着，坏了，我脑瓜子就是蒙圈的了。在这儿啊，我拜托您各位啊，您有疑问也好，或者说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好，您千万记住当天的日期，完了再跟我说，老郭呀，某月某日那个事儿，我想问问是怎么着怎么着。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精准的知道您提的问题，或者说您给我的指正。第二件事呢，就是咱们那个群呢还没有建立呢啊，您先别着急，有群的话，但凡是您加了我的个人微信，我肯定会把您请入群中。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的内容。
1: 董仲舒先后在策论里写了哪些内容让汉武帝拍案叫绝？为什么说董仲舒提出的理论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策？汉武帝为何要把同父异母的哥哥这块烫手山芋扔给董仲舒？汉武帝又因为何事罢了老师魏婉的官职？随后他建立了怎样的政治班底，意图对抗以窦太后为首的反对势力？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公元前140年，刘彻登基以后呢，颁布了即位之后的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选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策论。全国各地一共推举了100多位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既有儒家学者，像什么袁固啊、公孙弘啊，也有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像什么颜柱啊、冯唐啊。而在所有参加测试的人当中，最令刘彻赏识的当然是大儒董仲舒了。
3: 写得透彻，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4: 这什么人呢，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
3: 广川董仲舒。
2: 在这儿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董仲舒。拎起来他是咱们河北老乡，他是广川人，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景县广川镇。董仲舒从少年时期就研习春秋，为学精研专纯，心无旁骛。有一个成语叫三年不窥园，说的就是他，是说他呢常年在书房里边只专注于学习，不往花园里边多看一眼。董仲舒门下弟子众多，但是很多人呢无法得其亲授，只能从师兄那儿间接的求学。 学成以后虽然是功列门墙，但是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景帝在位后期，董仲舒的声望已经是遍及朝野，景帝慕其名把他征召入京，立为博士。当然秦汉时期的博士跟现在的博士不是一个概念啊，在这儿不展开说了。当时测试的时候，董仲舒呢就是以博士身份参加的。
3: 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治，我汉室立国已上历四代六十年，虽然国力渐强盛，但积弊则渐深，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朕的使命。
2: 看完董仲舒的策论，汉武帝刘彻顿时是耳目一新，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你看《汉书》里边记载叫天子览其策而异焉，异就是奇异的异。于是刘彻这儿迫不及待下发了第二道诏书，希望董仲舒呢进一步阐明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不负所望，马上挥毫呈上了第二道对策。刘彻看完以后拍案叫绝，可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再下诏书。很快呢，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对策。如此的三问三答，总算是让刘彻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后呈上的三道策论，则被后人称之为叫天人三策，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纵观董仲舒的三道对策，他的核心思想无外乎就是那三个：天人感应、礼乐教化、大一统。所谓的天人感应，说的就是上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如果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无道，那上天呢就会降下灾祸来示警，如果这个皇帝依旧是执迷不悟，老天爷就会施以严厉的惩罚使其败亡。用董仲舒的原话来说，就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浅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上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神权政治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就是君权神授，就是把帝王视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从而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特权和统治万民的合法性。只有当这个代理人呢违背上天意志的时候，他的特权和合法性才会被剥夺。那我们当然是知道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呢，它首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对君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让统治者呢不能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心存敬畏，有所忌惮。尽管对于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是很微弱的，可即便是你皇帝本人不拿他当回事儿，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拿他当成一种理论批判的武器，尽最大努力对统治者进行舆论监督，从而限制他对权力的滥用。以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要真正的防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当中。不过你指望着古人在2000多年以前就设计出这么一套科学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显然是一种苛求。即便有人想到了，也把这个策论交给皇帝，那皇帝也会觉得哎呀，啥这寡了吧，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土壤呢。董仲舒第二个核心思想就是礼乐教化。礼乐是儒家伦理思想当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礼最初指的是祭祀时候的器物和仪式，到周朝的时候啊，则衍生为社会政治生活里边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范。乐本意是音乐，它跟礼并称的时候呢，泛指宗法社会当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帝王如果想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对臣民施行礼乐教化。他就说这个道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所以在古时候啊，圣贤的君王虽然已经去世，但是子孙可以长存，且天下仍可以太平数百年，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老百姓呢都在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就像这个水呀总往低处流一样，倘若不以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治理天下呢，都是以教化为首务。比方说在京师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以教化城乡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导民众，用义的精神砥砺民众，用礼的规范约束民众。只要做到这一切，就算刑罚很轻，犯罪现象也会很少。因为礼乐教化一旦推行开来，民众素质就会提高，社会风气就会变好。哎，董仲舒所言呢，可谓深得刘彻之心呢。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每个时代呢，必须都要寻求合适应对之策来解决问题。战国的时候，群雄争霸，秦国为了自身的强大，并且最终能够一统天下，就必须采用严苛猛烈的法家思想。大汉立国之初，这国家打成什么样了，民生凋敝，那为了安养天下呢，就应该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而到了刘彻即位之时，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表面上来看，汉家天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可是既得利益者，包括暴富的商人呢，地方豪强啊，也包括皇亲国戚啊，公卿百官呢，他们一方面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另外一方面呢，又奢侈纵欲，挥霍无度，不守法纪，僭越犯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给社会安定呢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礼制思想及其相应的尊卑等级观念，这可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
3: 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义，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合力。这种凝合力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2: 所以当见到天人三策的那一刻起，汉武帝刘彻事实上都已经下了决心了，当然是暗下决心啊，必须把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国的思想。而董仲舒的第三个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大一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指的是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政治中心，也只能有这一个中心，全国都要统一于这个政治中心。在董仲舒的思想当中，大一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反对诸侯分裂；第二，加强中央集权；第三，全国思想统一于儒学。简而言之，就是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很显然，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也是那个时代迫切需要的。自汉高祖刘邦分封诸王的那一天起，大汉帝国呢就已经埋下了分裂和动乱的隐患。是刘邦采取的封国制，他的目的啊，是想让宗室子弟镇抚一方，然后再拱卫中央，以免像秦朝那样因为孤立而败亡。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的势力日益发展，和中央的离心力逐渐加大。到了文景之世，由于秉承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中央对于这些诸侯王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所以分裂割据的态势可是进一步加剧了。咱们之前说那个七国之乱，就是这么多的隐患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虽然说这个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诸侯国从此就没了野心，他们始终惦记着要和汉朝中央分庭抗礼呢。到了刘彻即位的时候，这种分裂和叛乱的危机仍然存在呢。所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王的问题，不能从制度上削弱诸侯的力量，那么刘彻所继承的大汉帝国是做不到坚如磐石的，他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因此在这时候的帝国提倡并且推行儒家大一统的政治观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而全面贯彻这样的治国理念，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把儒家思想推上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宝座。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呀，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的大道，是古今不变的大义。可是当今之事呢，各种学说的师承不同，所持的见解不同，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治国方略，言人人书莫衷一是，所以执政者呢找不到统一的方向，致使法令制度屡屡变更，臣民们就无从遵守。 凡是不在六经范围内的和孔子思想相抵触的学说，都应该把它给禁绝了，不要让他们和儒家思想并立于世。等到这些异端邪说灭绝了，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政令才能明确，民众才能切实的遵守。当然我这巴拉巴拉说这么多啊，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
3: 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独尊儒术。
2: 事后来看，汉武帝刘彻接受了这项提议，并且是全盘接受，进而在数年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行动，最终把这个儒学定于一尊，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边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啊，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经过了改造的，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学，它是糅杂了阴阳五行、刑名法术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上，它又极大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理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纲说，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君的要做臣子的表率，做父亲的要给儿子们做表率，做丈夫的要给妻子做表率。同时呢，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王、父亲和丈夫，普遍把三纲视为孔子的思想主张，进而对儒家口诛笔伐。孔子也冤枉得慌，因为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比如说韩非子所说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是在单方面强调弱势一方要对强势一方尽义务，弱势者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人家孔子呢，他的表述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真正的意思是君要尽到君主的责任，臣才要去尽他臣的职责，父要尽到父的职责，子才要尽子的职责，就说在权利义务上应该是完全对应的。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相当于你破坏契约了，臣自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而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基础上，孟子才会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这种制约君权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呢也才会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种充满独立人格精神的观念。但是到了董仲舒这儿，权责对应、道高于君的观念却被那种尊卑等级、君权至上的观念给取代了。就董仲舒认为啊，君主呢就像一个人的心脏，而臣民你们像身体，由这种尊卑主从关系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心脏想要的身体你必须去满足它，而君主所要的臣民就必须顺从他。同时啊，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里边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是天也，由下之是上也。什么意思呢？为子者要向父母尽孝，为臣者要向君主尽忠，这种以下是上的道理就跟天尊地卑一样自然，这是不需要讲道理的，就去这么做就行了。哎呦，这么强调义务的单向性并把它给绝对化，早就背离了孔孟之道了，而是跟韩非的法家思想给合流了。因为韩非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的手段强化军权，实现君主利益最大化，所以董仲舒往里边啊揉杂了很多不是孔孟的东西。所以汉武帝所独尊的这个儒术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过的儒法合流的儒学，从他这儿开始啊，延及两汉乃至在此后的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表面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实际操作的时候呢，运用的却是法家的霸道的权谋之术。哎，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或者叫儒表法理。行，解释了这么多，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当看完了《天人三策》，汉武帝对于董仲舒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了江都的国相。那时候的江都啊，就是现在江苏省的扬州市。 那块的江都王刘飞呢，是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是一个生性骄狂的莽夫，向来是好勇斗狠，不守法纪。刘彻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一来呢是让董仲舒对于刘飞有所匡正，你管着他点儿；二来有意扔给董仲舒一块烫手的山芋，你嘴皮子说的挺好，实际工作能力怎么样呢？去试试吧。而董仲舒还真就没让汉武帝失望，他到了江都以后，处处用儒家礼法约束刘飞，刘飞因此呢也收敛了很多，对于董仲舒也很敬重。按理说，像他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迟早会被授予要职啊，乃至于封侯拜相啊。可实际情况还真就不是这么回事。短短几年以后，董仲舒就因为一道奏章触痛了汉武帝敏感的神经。这个奏章啊是论述灾异的，那有灾异就说明老天爷不高兴了呗，反正汉武帝这很生气，董仲舒差点被砍了脑袋。惶恐之下呢，他就辞官归隐，后来虽然是一度复出，但为时只有四年，之后啊又再度辞官，回到老家闭门读书去了，终其一生再也没有重归政坛。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且说年少气盛的刘彻如此兴师动众地搞贤良测试，这可就引起了窦太后的警觉了。老太后虽然是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但她脑子不糊涂啊，她知道她这位孙儿搞这些事情矛头所指正是汉家天下七十年来所信守奉行的黄老治国之道。
5: 这黄老无为之学是我大汉朝治国的根本。
6: 老太太喜欢老子，这谁不知道啊？这不就是和老太太作对吗？
5: 都看出来了吧，翅膀硬了。
2: 所以对于老太后来说，孙子你想干啥？我老人家还没有入土呢，岂能任由你这毛头小子肆意胡来？很快窦太后就授意前朝的一个人给刘彻上了一道奏章。此人是谁呢？节目前半时段给您介绍过啊，他就是刘彻的首任师傅，当时担任丞相的魏婉。魏婉在奏章里边就说呢，您搞的这回参加测试的人里边有不少法家和纵横家的信徒，他们的话呀足以扰乱国政，请您呢把他们一概罢退吧。刘彻这儿

0: 再深究了。可是他万万没料到，这只是刘彻的缓病之际。当年六月，也就是贤良测试结束还不到半年呢，刘彻就忽然下诏罢免了魏绾的相职，同时以魏齐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汾为太尉。田汾这是刘彻的亲舅舅，景帝后期担任的是中大夫，位居要津。他的思想成分呢，那可就是大国会了，有点杂乱。可总体上来说呢，也是倾向于儒家。任命了窦婴和田汾这两个得力的外戚以后，刘彻又迅速提拔了两个人做他的副手，一个叫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外一个就是最早把儒学思想传授给刘彻的他的第二任老师，那个王臧，出任郎中令。几乎就在转瞬之间，刘彻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一举控制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监察以及公禁大权。确实啊，要想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大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刘彻当然需要这么一个班底为他冲锋陷阵了。相对于窦婴和田汾，赵绾和王臧几乎可以说是纯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叫申培，那是在当时的儒学泰斗啊，他也是儒家正宗学派儒学的代表人物。那年申培都已经80多了，还在家乡授徒讲学，被世人呢尊称为叫申公。作为大儒申公的学生，赵绾和王臧能够站在这场尊儒运动的前列，内心当然是非常自豪的，也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所以刚一上任呢，此二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刘彻提出了一项建议，兴建明堂。所谓的明堂啊，按照《周礼》和《礼记》的相关记载，这是上古帝王秉承天命统御万民的标志性的建筑，也是祭祀上天宣明正教的场所，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里边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想要全面地推行儒学，首先要做的事儿，当然就是在帝国的政治中心修建这么一座明堂了。
1: 建这个明堂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让那些诸侯王来这儿拜朕，别跟我叔叔大爷的论辈儿，朕就在这儿坐着，别管你七老八十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得到这儿来给朕磕头。
0: 可问题是，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具体形制已经没人说得清楚了。为此啊，赵绾和王臧力劝皇上邀请他们共同的老师，让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兴建事宜。很快呢，刘彻就用了最高礼节把这个申公给请到了长安。
1: 把朕的车派给他，车轮裹上一些草垫子，选最好的路走，朕的专用驰道，他可以走。
0: 刚一见面呢，年轻天子用一种谦逊的态度向申公请教治国之道，没想到这位当时的大儒闻言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治理国家关键不在于话多，而在于多做事儿。哎呦，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汉武帝刘彻呢也颇觉扫兴。
1: 朕看申公啊，脑子真是有点糊涂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才吐出一句话来，太让朕失望了。
0: 其实刘彻也知道申公的话正是孔子的遗教，也就是纳于言敏于行嘛，这话是没错，问题是他太简单了，就跟没说一样。毕竟那时候的汉武帝呢才17岁，他是喜欢那种华丽的辞藻和豪言壮语的，必须得是像董仲舒那种汪洋恣意雄辩滔滔的言辞才能符合他的胃口。像申公这种的微言大义呀，他没什么好感。但是你既然把老头给请过来了，不能说见一面就给人赶走啊。随后呢，刘彻给这个申公啊安排了一个太中大夫的职务，让他负责修明堂、改正朔、议服色这些相关的事宜。当然除了修明堂以外呢，还得有其他的措施。可一旦你紧锣密鼓地推出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必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贵族也好，窦太后也罢，那是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所以之后又发生哪些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

0: 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汉武帝推出的三项改革措施为何都无疾而终了呢？窦太后是如何控制少年天子的？他为什么要处死刘彻的两位重臣王臧和赵绾？雄心勃勃的刘彻为什么忽然迷上了狩猎？他又因此遭受了怎样的围殴，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东方朔和司马相如因为何事上书劝谏他？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刘彻，您别看年轻啊，改革力度可不小，他这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窦婴、田汾、赵绾和王臧的帮助之下，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么三项：第一，令列侯救国；第二，以礼为福制；第三，举折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咱们逐条给您说。所谓的令列侯救国呢，就是让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离开京师，前往各自的封地。其实啊，这项法令早就有，在文帝时期就颁布了，但是颁布以后呢，形同虚设，没有人遵守。究其原因，就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列侯总想要一根甘蔗两头甜，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都要，既要封邑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富，自己跟家人呢又留在京师占得政治上的先机，毕竟住在天子脚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凡是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赖在京师不走的侯爷们总是第一时间得知，有那些个别的手眼通天的呀，甚至在政治的酝酿阶段就能获得一些关键情报。如此一来呢，甭管是朝廷出台什么政策，也无论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他们就能提前的制定应对策略，充分的掌握主动权。而对于这些有法不依、骄纵难管制的权贵，历任的汉家天子都很头疼啊。刘彻这回重申这项法令，就是要借改革之机重塑朝廷权威，打击不法权贵。我们再来说以礼为福制，这意思就是说呀，从老百姓的婚丧嫁娶这些日常生活入手，开始逐步建立儒家的礼法规范，直至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点，所谓的举折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意思就是说呀，从窦氏族人和刘姓宗室当中抓这么几个骄纵不法的家伙，消除他们的外戚和皇家族籍，剥夺他们相应的特权，从而做到杀鸡儆猴，震慑那些目无国法的权贵。哎，里边这个举就是选举的举，折呢就是贬谪的谪。您像李白被称为叫谪仙人。哎，这些改革措施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啊，这就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这些措施一出台，立刻在权贵阶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也激起了无比强烈的反弹，这可让刘彻始料不及呀。那时候刘彻呢才17，他显然也是低估了这些权贵的能量。当然关键还不是这些权贵的能量有多大，你再大天子也能动得了你们，问题在于他们背后有一个无比强大没人可以撼动的靠山，就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老太后。对于年少天子，还有什么窦婴、田汾、赵绾、王臧他们的所作所为啊，窦太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呢，当这个刘彻把魏绾罢相，并且重用了窦婴、田汾等人，从那时候起，窦老太后就一直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呢，他故意保持沉默，目的就是你们撒欢的闹去吧，闹得越欢是越好。老太后那多少年的政治经验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她就觉得呀，刘彻等人所谓的尊儒改革运动迟早会触动权贵们的利益， 到时候呢，天怒人怨，朝野沸腾。等到那个时候，老太后再从容出手也不迟啊。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先让你闹得欢，然后再拉清单。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窦太后所料，这些改革措施一出台，那些不愿意救国的列侯以及惨遭打压的外戚，包括宗室成员，人家马上就抱成一团了，轮番找老太后告状啊。
4: 这皇上刚一登基就这么瞎折腾，哎呀，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按祖制宫中的礼仪祭祀都是由我这个太常负责，可如今皇上把这些都交给王臧赵绾去办，不知道这些人要在中间黑多少钱呢、啊、
5: 真是再卖爷田不心疼、啊、
6: 皇上之所以任性而行，还不是因为有人蓄意教唆，以建立朝廷礼仪典章为名行朝中专制擅权之实。太皇太后，您只要看看内阁的成色就什么都明白了，三公首辅加上新任的一批阁员，清一色的如是，这钱花出去了倒没什么，可是儒家要是独大了，就再没人能搬得动了。
5: 老身答应过皇上让他扑腾一阵子的，年轻人呐、啊、先让他折腾去吧。
0: 而表面上刘彻是大汉帝国的天子，实际上呢，他就跟那个风筝似的，甭管你飞多高，背后啊有一根线给瞪着呢，就是这位老太后。虽然汉景帝临终之前特意给刘彻加了冠礼，让这孩子将来一即位就能够亲政，但是这也丝毫阻止不了窦太后对于朝政的监控。
4: 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身闭上，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御史大夫，臣在，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
7: 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凡应该离京的列侯，限他们七日内回封国去。
4: 七日太长了吧？朕只给他们三天口谕，他们三天后还不走的，朕亲自登门去送。
0: 事实上呢，从刘彻登基的第一天起，窦太后就要求他朝中无论大小事务一律要向他奏报。你说这刘彻敢说一个不字吗？当然不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老太后对于满朝文武的影响力，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对汉家天下实际的掌控力。对于少年天子的处境，他手下那几位改革干将都是心里边愤愤不平的。他们意识到啊，想要让儒学代替黄老，首先就必须让天子脱离窦太后的掌控。
7: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4: 御史大夫，你可先上个条陈，怎么写都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朝中主事的是朕，
8: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7: 对呀、啊、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
0: 既然新旧思想的冲突这都是既成事实了，那就索性撕破脸儿，跟窦太后来这么一场巅峰对决呗。为此呢，御史大夫赵绾当即上奏，建议刘彻一切的政务甭管大小不必向窦太后奏报。赵绾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次冲突一举剥夺窦太后的监国之权，这可是明摆着向窦太后宣战了。此举纯属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毕竟当时的武帝只有17岁，即位也才一年多，还没有能力跟窦太后抗衡。他之所以敢发动那场改革，那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一腔热血。事先既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对改革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更没有任何的应对方案。所以当权贵们抱成一团缩到窦太后的羽翼之下，刘彻这儿啊，事实上已经没辙了。别说他不敢跟窦太后撕破脸，就算他敢，结局也是注定失败的。就这么着，赵绾就属于个人作死了。本来就打算出手的窦太后一瞧，嚯，你赵绾怂恿皇帝向自己发难，你是站在电磁炉上当体重秤，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当时老太后是勃然大怒，说了这么一句话：此欲复为新环平耶？这个赵绾难道是想当第二个新环平吗？老太后所说的这个新环平，是汉文帝时期一个江湖术士，曾经用一些神神鬼鬼的伎俩骗得了文帝的信任，还怂恿文帝改正朔易服色祭祀鬼神等。后来有人揭发了他的骗术，文帝得知以后大怒， 把这个新环平啊诛杀，并且是一灭其

0: 第三族。那么窦太后把这个赵绾比作新环评，显然是给这场改革运动定了性，同时也意味着他要大开杀戒了。很快窦太后就命人暗中对赵绾和王臧进行了一番彻底调查，搜罗了一些二人贪赃枉法所谓的犯罪证据吧。有朋友得问了，什么叫所谓的犯罪证据呢？到底是污蔑的，还是他们两个本身就不清白呢？只能说这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很少有人是干净的，如果真正的去调查，除非是像海瑞那种的，否则的话基本上一查一个准儿。那么当把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扔到刘彻面前，又把刘彻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说他呀宠幸奸佞，妄改祖制，
1: 参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2: 在内，
1: 请皇上立即查办，今晚之前给老身一个说法。
0: 刘彻这儿当然知道赵绾和王臧不是贪鄙之人，但是现在呢，窦太后想拿这俩人开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面对声色俱厉的太皇太后，这位少年天子只能是诺诺连声，一句话也不敢反驳。有朋友又得说了，那刘彻都已经是天子了，就跟他奶奶翻脸了，还能咋地？换个天子呗。被废的太子刘荣那是什么下场啊？窦太后有这个实力。
3: 他说人家是新元嫔，朕看的就是李太后。
4: 胡说，你的皇位是你奶奶点头你才坐上的，要是太皇太后不高兴，取之可不难。过几天各地的亲王就要进京朝觐，太皇太后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能代替你。
0: 所以对于刘彻来说只能是弃卒保车。建元二年十月，刘彻无奈地颁下诏书，把修明堂、改正朔、议服色全盘废止，当然也包括那些整治权贵的改革措施也一块罢废了。同时呢，又把赵绾和王臧逮捕下狱，几天以后两个人就在狱中自杀了。又过了没多久，丞相窦婴和太尉田汾均被免职，大儒申公也被赶回了老家，而窦太后的人呢立刻占据了权力中枢，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都被换了。刘彻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运动就这么无果而终了。这位新皇帝就像一根尖锐的锥子，刚刺破一个角，老太后拿出老虎钳嘎嘣把这尖儿给绞折了。这是刘彻有生以来遭遇的第一次严重的挫折。此后数年呢，这位少年天子明显就消沉下去了，只能以飞鹰走马来自娱自乐。当然刘彻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绝对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冷静下来以后呢，他如果复盘的话肯定会悟出一个道理，玩政治不能单靠理想和热血，你还要靠手腕和实力。每个人的成长通常会有标志性的事件，汉武帝刘彻的标志绝对不是景帝给他举行的那场冠礼，而是十七八岁这年他的老祖母强加给他的这场挫折。一个年轻人蓦然发现，好像即便当了天子，这个世界也没那么友善呢。这时候他才真正长大了。尊儒改革运动失败了，窦太后及其党羽把持了朝政，汉武帝刘彻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在那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他给自己找了一件最能消耗精力的事儿，那就是狩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带上一帮精于骑射的年轻侍从，微服出宫，跃马扬鞭，直奔终南山而去。在草木茂盛、野兽成群的终南山里，他就跟脱缰野马一样，亲手猎杀了无数的麋鹿、野猪、狐狸、野兔子，尽情挥洒着过剩的生命能量。有时候玩的兴起呀，甚至把这弓箭就给扔了，跳下马背，徒手跟野猪搏斗。他也只能从这个狩猎里边宣泄能量，找到征服的快感。换句话来说，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皇帝。你像后来他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征讨四夷、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从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激情飞扬、充满冒险精神就可以窥见端倪了。而随着狩猎次数的增多，一座终南山可就远远不能满足这位小皇帝了。慢慢的，这个猎场迅速扩张，方圆数百里的地方都进入了刘彻的涉猎范围。可关键问题是，为了追逐猎物，刘彻和侍从们经常会策马狂奔，

0: 后还冲进农田，把大片庄稼践踏得面目全非。有一回又干这种事儿，正在田里边劳作的农夫们怒不可遏，纷纷指着他们高声的斥骂。皇帝这玩得倍儿高兴，也懒得理他们。没想到这个农夫们竟然是报了官，片刻以后，附近两个县的县令就各自带上人马，一左一右把刘彻一行团团围住。农夫们挥舞着锄头镰刀也围上来了，就是甭想走了。看那个架势，肯定是把刘彻这帮人打一顿，然后再索赔钱，再把他们关进大牢。我老天爷呀，这是要围殴天子啊！左右侍从赶紧拔刀护住天子。刘彻这觉得既好气又好笑，于是亮出了皇家信物，表明了身份。俩县令拿着信物端详半天，先是满腹狐疑，继而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赶紧用眼神交流吧，是吧？他说谁？那边冲他努努嘴儿，甭管是谁了，肯定是咱惹不起的。赶紧双双跳下马，趴在地上磕头不止。当地村民更是满脸错愕，耶，怎么叫来官老爷？官老爷给他们下跪呀、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刘彻这儿慰免了两位县令，带着手下人扬长而去。差点就被围殴这个事儿啊，也没有阻挡刘彻出行狩猎的脚步，反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玩性。很快他的猎场呢就越过灞水，远远地延伸到了华山以东。有这么一天呢，刘彻和侍从们一路向东追逐猎物，竟然不知不觉地跑到了白谷，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灵宝市西南呢。等他们回过神来，才发现天色已然漆黑，四周是荒无人烟，一时之间不知身在何处。左右侍从们点燃火把，簇拥着刘彻慢慢前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在一座村子前边找到了一家客栈。这时候刘彻没料到啊，更为惊险的一幕在前边等待着他呢。由于摸黑走了大半夜的山路，刘彻一行人都是饥渴难耐。左右侍从一进客栈就大声吆喝，赶紧给我们弄点热汤啊，我们暖暖胃啊，暖暖身子。没想到店老板一动不动，斜着眼睛冷冷地瞧着他们，然后从牙缝里边蹦出这么一句话：无浆只有腻耳，热汤没有，尿倒是有一壶。侍卫们一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开的是黑店吧？左右侍从勃然大怒，冲上来就要打他，但是被刘彻给喝止了。刘彻知道自己这伙人一个一个的挎刀带剑，半夜三更骑马乱窜，那肯定是非奸即盗啊，人家店主人心里边反感，生出防范之心也是在所难免呢。所以刘彻也没有怪罪对方，也不希望手下人再惹出祸端。当天晚上，刘彻一行随便要了几间客房就草草睡下了。就在他们呼呼沉睡之时，店老板悄悄地召集村里一帮青壮，准备趁其不备把他们全捆了送到官府去。但是这家店的老板娘那是非常有眼力劲儿的，从刘彻进来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这个少年相貌出众，气质不凡，绝对不是贩夫走卒，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徒。所以啊，他就跟他丈夫说这个住客不一般呐，而且他的左右随从个个精明彪悍，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可店老板不听他的，执意要把他们捆了，要送到官府去。哎呦，把这老板娘给急的呀，心生一计，温了几壶酒给她老公喝，给你喝酒壮壮胆子。三两壶酒把她老公给灌醉了，然后把她老公扶上床，取来麻绳，这家捆得跟木乃伊似的。紧接着出门就把那帮青壮给打发了，误会误会啊，大晚上的回家睡觉去。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娘命令下人又是杀鸡又是宰羊，准备了丰盛的酒席，热情款待了刘彻等人，并且把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给说了。刘彻这才知道，原来昨夜居然发生了这么惊险的一幕，这事儿想想都后怕呀。但是再仔细一想还挺有意思。当天刘彻带着随从们快马加鞭回到了长安，随即命人呢把这个客栈的夫妇给召见皇宫。俩人都傻了，店老板迈不开步了，不会剐了咱们吧？我也没干啥呀，就算是我打算把他们捆了，那也不算刺王杀驾。老板娘呢知道没事，反而逗他，你把心踏踏实实放肚子里边啊， 反正我是杀鸡宰羊，招待了皇帝了。那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一看那个气质，他就不是坏人，你不听啊？但是你放心，你死以后啊，我替你守着，我还是好好的开店，带大咱们的孩子。这把店老板吓得腿肚子转筋，见了皇帝以后，他不是跪下了，都趴下了。而刘彻这儿呢，哈哈大笑，赏赐老板娘黄金1000斤，理由是这个老板娘啊护驾有功，并且任命她的丈夫就是那店老板为羽林郎，也就是皇宫里边禁军的军官呢。理由是这人呢警惕性比较高，适合担任宿卫宫禁之责。这两件事虽然说没有对刘彻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轻狂和鲁莽。仔细一琢磨，自己毕竟是九五之尊，老是跟这些山野村夫零距离接触，难免呢会生出一些祸端。你说万一哪天进了一家黑店，被人下药给迷晕了，然后来上一刀子做成肉包子，这上哪说理去？于是刘彻这儿就责成有关部门呢，在他主要狩猎区域修建了12座行宫，以便随时都有安全舒适的歇脚之地。行宫建起来以后，是比过去方便很多，但是周围仍旧住着很多老百姓啊，说到底还是有扰民之嫌，也并非长久之计呀。刘彻后来想了想，干脆拆迁吧。他在长安和终南山之间圈出一大块地，把当地百姓都迁出去，开辟一座天子专用的皇家猎场，也就是上林苑。这样一来呢，皇家的猎场和老百姓就互相不妨碍了。主意已决，刘彻命令有关的官员把大片地区划入禁苑范围，统计里边农田的亩数，评估价格，由政府向百姓统一的征购，然后拨出长安辖区内相应的面积的荒地补偿给这些拆迁的农户。哎呦，年轻的天子如此的大兴土木，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啊。有这么两位近臣呢进行了劝谏，其中一位就是以诙谐幽默博得刘彻青睐的史上著名的谐星，据说也是相声的祖师爷东方朔。另外一位呢，就是历史上以文学才华而著称的司马相如。针对上林苑的修建，东方朔说的是上伐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以此为由力荐，提出了3条不宜修建的理由。最后呢，还列举了历史上几个亡国的例子，冒着杀头的危险，他劝天子收回成命。因为他说的话呢比较尖锐，说夫因做九世之功而诸侯叛，灵王起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东方朔是作为插科打诨，用现在的词儿来说段子手，因此而获得天子宠信的。刘彻虽然喜欢他吧，但是一直呢把他当成戏子一类的人给养着，尽管待遇优厚，可从没授予他任何的官职。也就是这次觐见让刘彻发现呢，原来自己一向轻视的这个东方朔居然能够直言切谏，看来以前是小瞧他了。随后刘彻马上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并赐黄金100斤。如此看来，刘彻是打算接受劝谏收回成命了。 No， 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边接纳重用谏言的东方朔，一边继续推进上林苑的修建计划，两头不耽误。而那司马相如呢，是从狩猎的危险性出发上书劝谏，说陛下您身为万圣之主，不该过多从事狩猎这种危险活动，动不动的您跟这狗熊啊、野猪啊还近身肉搏，这哪行啊。看完奏书呢，刘彻对司马相如也表示了嘉许，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啊，虚心接受，完了我坚决不改。最后这上林苑还是如期的完工了。扩建以后的禁苑周长300多里地，四周啊全都砌上围墙与外界隔绝，院内离宫有70多座，遍植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山间林下放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俨然就成了国家级生态自然保护区了。我们说刘彻之所以狩猎无度，并且大张旗鼓地扩建立场，固然是因为窦太后把持了朝政，他的精力无从发泄，此外他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他的婚姻生活太糟糕了，后宫里边待不住，所以上外边玩去。因为我们说刘彻特别小的时候，他发出宏愿说我要金屋藏娇， 他跟那个阿娇呢，也算是从小一块的青梅竹马。可本质上，他和阿娇的婚姻是政治交易，是他母亲王志和他姑姑馆陶长公主利益交换的产物。那么刘彻即位以后，他也兑现了金屋藏娇，把阿娇立为皇后。事实上，俩人之间呢，根本没有任何的爱情。这就注定他的婚姻呢，就有点悲剧色彩了。更为悲剧的是，阿娇嫁给刘彻那么些年，始终就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对于一个皇后来说可是最致命的缺陷。此外呢，馆陶长公主自以为自己当初帮刘彻夺嫡有功，那是居高自傲，整天找刘彻，今儿给谁要个官啊，明儿又给谁要个待遇啊。所以说刘彻不管是对阿娇啊，还是对这位馆陶长公主，既是自个儿姑姑，又是自个儿丈母娘，要多反感有多反感了。反正甭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吧，阿娇是不可能获得刘彻的宠爱的。为了早日的怀上龙胎，阿娇找遍了宫廷御医还有江湖郎中，希望弄到生儿子的秘籍偏方，可是折腾了好些年，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刘彻对阿娇失望已极，自然也就把她冷落了，把心思就放到了别的嫔妃身上。
1: 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
0: 阿娇这儿挺吃醋，就向她母亲抱怨。
2: 母亲，
0: 长公主一瞧宝贝女儿受委屈了，就找到王志去告状。为此作为太后的王志赶紧把儿子叫到一旁一顿数落，啊，你刚刚即位威信未立，就着急搞什么儒家名堂，已经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了长公主，你是想把长辈都给得罪光吗？你回去好好的对待阿娇，在这事儿上你得慎重。打那以后呢，刘彻对阿娇和长公主表面上就热情了许多，但是在心里边啊，早把他们打入冷宫了。事业婚姻连连受挫，那不打猎去干啥呢？内心是苦闷的，是压抑的。话说建元二年春，朝廷在坝上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以后，刘彻闲来无事，就顺道啊去姐姐平阳公主的府上做客。就在这儿，刘彻遇上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呢？他和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阿娇又会如何阻止呢？这些事儿放到明天节目当中再给您详细说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是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子《钟馗吟》的选段。

我们来听国乐的这一段《杨三姐告状尊厅长》。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

0: 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 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

0: 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0: 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

0: 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考察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 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0: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请听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0: 我省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立德树人，守初心，实干创新育新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庆宽的故事。
0: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0: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3: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再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2: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多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

0: 已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前两位。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二级调研员贺国帅：
1: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电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0: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三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一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缆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缆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河北一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2: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着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0: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阻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的用电量。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3: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阻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羊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雄安新区安新县羊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经理秦同宝：
4: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这熊小农的智慧大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1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0: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字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二级调研员陈希军：
5: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0: 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三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两岁以下的婴幼儿。
2: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3: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2: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4: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得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5: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2: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6: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2: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7: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育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2: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8: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9: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得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10: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1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3: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

0: 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日前，由省工信厅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将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大赛组委会将于8月上旬举行初赛，并于8月下旬进行决赛，优胜项目可推送参与全国赛事。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我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2: 近日，全国首个算力中心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在怀来县投运，该项目实现10000伏高压交流电到800伏直流电一步式转换，供电效率达到98.5%，为业界最高水平。相较传统配电方案的该项目占地面积减少50%以上，提升了空间利用率。
3: 近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和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来到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了针对性方案，开展1:1精准智力帮扶。
2: 昨天下午，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
4: 石家庄市人社局联合轨道办直接把招聘会从政务大厅搬到了北国商城地铁站，那搞起了梦想专列人才市集夜间人才夜市活动，就在17号到18号这两天。
5: 刚开始我找了很多岗位吧，有什么 AI 的工程师，然后还有什么，最后也是找到了我自己心仪的岗位，是机械设计这方面。
6: 挺方便的，就在地铁口，然后感觉品类也挺全的吧，各类方向的都有一些。
7: 我觉得在这里看的话，比在 Boss 直聘还有其他软件上更直观一点，更真实一点。
8: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汇集5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就业岗位800余个。岗位覆盖文化传媒、跨境电商、财经贸易、金融服务等多元领域，切实缓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的矛盾，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精准匹配。
9: 我们现在主要招的是 AI 的剪辑师，还有 AI 的导演。目前招的还是非常多的，现在有很多，大概有50-60个人已经报名了。而且呢，现在的薪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漫剧它确实是比较火的一个趋势。
10: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跟所有的面试者零距离沟通嘛，聊得会更透彻一些。
11: 招聘会收了不少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下去以后呢，要这个摸摸底，然后后续的话再跟进。因为形势挺好，也为我们企业雇佣一些高素质的毕业生提供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和平台。
8: 为保障活动顺利开展，针对地铁站人流密集、流动性大的实际情况，多部门

0: 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1: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2: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1: 针对本地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是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胡静：
3: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儿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1: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对一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0,000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李文：
4: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一两天有一两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1: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5: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1: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7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沧州市商务局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副主任贾忠浩：
6: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寄货依托黄骅港扬帆远航。
7: 沧州泊头市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全链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通过抱团发展，泊头汽车模具产业集群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升2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上半年，全市汽车模具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4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
0: 日前，我省公布2026年社保缴费有关基数，以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
7: 眼下，我省下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

0: 丰产。
1: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2: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蹴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蹴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1: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3: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1: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3: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1: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4: 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
0: 31载扎根科教一线，把党建工作与科研创新、育人实践、服务地方发展紧密结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刘庆宽，立德树人守初心，实干创新育新人。
5: 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风工程中心党支部书记的刘庆宽，多年来深耕高校党务工作，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他的带领下，其团队不仅先后为国内外300余个重大工程进行了抗风专项研究，更是把党的旗帜竖在服务重大工程科研一线，以党建引领科研，服务社会。
6: 比如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防风网的研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刘庆宽书记呢，他自己带领几个学生赶赴了张家口的赛区，在那里驻扎了数个月，对现场进行了充分的勘察和设计，最终呢是把我们的防风网整个给建设起来了。刘老师不光是对自己，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年轻党员呢，也是应该面临艰难险峻的时候，一定要勇于承担。
5: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是刘庆宽深耕党建、潜心科研、用心育人的最好注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使命，日常教学中，他结合每名学生的研究方向、性格特长，因材施教。项目实践中，他手把手带着学生现场实测，引导他们跳出课本，聚焦实际，锤炼本领。
7: 他是一个鼓励我们去创新的老师。我是做那个防风抑尘研究的，刘老师带领我去过多次丝网的一些厂家，让我去了解企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这样对于我自身的研究是非常有指导的。
5: 多年来，刘庆宽及其团队先后培养出8名博士、212名硕士，指导学生发表省级优秀论文12篇，27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源源不断为全国土木基建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
8: 凭借亮眼实干业绩，刘庆宽先后获得最美河北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针对河北省的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行业，解决其中的分工程相关的问题和技术，为河北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力量。这么近，那么美，
9: 周末到河北，下游河北赏清凉，竹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昨天晚上2026年京张草原文化艺术季 暨中国上艺第20届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与 山水草原重情上意为主题，推出10大重点文旅活动与7条精品旅游线路，倾力打造集赛事竞技、文化交流、农旅融合、票根经济、生态体验于一起的全域文旅盛会。
0: 进入夏季，秦皇岛山海关依托观城和海洋的资源优势，构建起沉浸式短途假期的全新模式。
10: 夏日的乐岛海洋王

0: 声笑语、千紫嬉闹的热闹景象，游客们置身山海相映的秀美风光中，无特美丽。
1: 从湖南常德过来的，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2: 因为假期时间很短，带来咱们这儿非常的方便。我从邯郸过来，坐高铁就2个多小时就到咱们这儿了，而且咱们这儿空气也特别的好。除了在这儿玩以外，周边的景色也特别的不错，
1: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擂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0: 作为山海关滨海文旅的核心打卡地，乐岛海洋王国坐拥长城渤海消费的稀缺区位，深耕全段滨海游乐业态，将海洋观赏、水上狂欢、亲子互动多元内容融为一体，凭借丰富多元、适配家庭出游的游玩产品，景区持续承接以京津冀短途为主的客流，每年接待游客量在100万人次左右，成为撬动山海关夏季文旅市场的流量引擎。
3: 乐岛是一个建在大海边的海洋主题乐园，我们不仅有水上乐园，有海洋馆，还有海洋主题表演以及海洋主题游乐设施。那么我们今年又增加了大型的泼水节以及海上观光车，为广大游客提供了看海的新体验，也让游客感受到秦皇岛海洋的魅力。
0: 山海之间闹意正浓，古城深处古韵悠然，依托乐岛带来的充沛客流，山海关进一步盘活古城闲置古宅院落，精心打造了了心愿、十里南社等一批精品特色民宿，民宿群紧邻古城街巷，背靠长城文脉，将老院落的古朴风韵与现代舒适旅居完美融合，一改传统观光走马观花等模式，让游客从路过山海关变成留宿山海关。
4: 我是来自上海的，然后这次是带小朋友来毕业旅行的，因为我想带他体验一下中国历史的那些人文情怀，看了一下整体环境啊什么，我觉得都很不错。
5: 我们民宿在山海关古城景区内，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基本都可以满房，主要的游客来自于京津冀地区，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呢，为了看山海关的古城，来到我们民宿入住。现在我们预定大概已经约到了8月9号，今年入住率，较去年大概可以翻了一倍。
6: 7月到8月，邯郸启动暑期学子暖心十大行动活动，面向全国在校学生提供景区免票、酒店特惠、美食免费尝等福利，同时还将举办球星互动、蔡志忠见面会、成语少年赛事等特色活动。
7: 2026泳石杯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将于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石县举办。该赛道呢是石家庄著名的骑行经典路线，赛道全程有6.2公里的上坡，最大坡度达到12度，53处连续急弯。登顶海拔666米垭口，太行风光尽收眼底，这也将成为一个体育加乡村文旅的特色赛事 IP。
6: 进入暑期，无成人陪伴儿童旅客出行迎来了年度最高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春秋航空的无陪儿童业务咨询量和实际保障量双双呈现井喷式增长。春秋航空提醒家长，无陪儿童服务仅限乘机的当日年满5周岁且未满12周岁的儿童。由于每个航班能接收的无陪儿童名额十分有限，其中已满5岁、未满8岁的无陪儿童每个航班仅限5名。暑期旺季建议提前7到10天申请，最晚不晚于航班起飞前24小时。
8: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9: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8: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9: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7: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6: 美伊互相打击，胡塞武装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新闻分析，胡塞武装是否有能力，影响有多大？
7: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从下周开始，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另外，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0: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
3: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介绍，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以后呢，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动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动力供给与客流需求。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之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1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下面来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的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那与此同时呢，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2: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据伊朗方面17号的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0: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那么这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了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0: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 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安排了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工程、沿江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程等六项重大工程，以及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等专项任务。
0: 近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此外，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钙钛矿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免征消费税。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瓦。面向14岁以上的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
0: 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包括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等。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元、2.5元、2.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多花12元。
0: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就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修改单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修订草案，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将从现行标准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持平。
1: 京东原副总裁、渐冻症患者蔡磊牵线开展研发的一款国产渐冻症药物已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明年有望上市。这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ODE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遗憾的是，蔡磊本人不属于基因突变型的渐冻症，无法从这款药物当中直接受益。
0: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以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1: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

0: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有望数日内再次尝试发射。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3%，进一步跌破135美元的发行价。该股已经连续5天下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晚上宣布，已任命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当天，乌新内阁举行首次会议。由于反对国防部原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乌首都基辅等多地16号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
1: 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在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之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截至发稿时，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1: 当地时间7月16号，印度东部普里市战车节的庆祝活动上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